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农历3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建功十五五，创造新业绩。第135届广交会三期，肇庆企业携硬核新品抢滩全球市场。五一假期，肇民高速杨梅特长隧道建设不停歇，冲刺年底全线通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民日报4日发表评论文章，建功十五五，创造新业绩。文章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文章指出，青年向上，国家向前。人工智能创新突破离不开一大批年轻科技工作者埋头攻关。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见证着许多90后、00后新农人辛勤付出。千千万万青年志愿者将小我融入大我，在奉献人民、服务社会中锻炼成长。强军兴军，战鼓激昂，凝聚着广大青年官兵的拼搏奉献。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双向奔赴中做出青春贡献，成就个人梦想。奋进十五五最需要青年人的干劲、冲劲、闯劲。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广大青年才能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文章强调，从百余年前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到如今誓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奋斗的底色始终如一。让我们争做胸怀理想的追梦人，挺膺担当的奋斗者，让青春在创新创造、拼搏进取中闪光。
2: 广阔行天下。
1: 第135届广交会第三期于5月1日至5日在广州琶洲展馆举办，肇庆企业携创新成果精彩亮相，聚焦服装、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食品、办公文具等核心品类，通过新品发布、精准对接等方式，展现肇庆制造的硬核实力。5月2日，广东酷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登上新品发布舞台，面向全球首发 V7 成人极限轮滑鞋，该产品为世界冠军联名款，采用特殊 PU 材料，兼顾穿着舒适性与高强度动作所需的力学支撑。研发过程中历经十余个测试版本优化，在细节、重量与材料配比上反复打磨，确保支撑性和耐用性达到顶级水准。广东酷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温伟成。
3: 广交会这种新品发布呢，它有一个好处，它能够让全世界更多地方的人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了解到一

0: 品牌，而且对广交会本身来说，也是有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促进作用的。新品已经收获了相当多的一个关注了，不仅是来自于传统的像欧美地区，我们有不错的一个订单，像一些其他国家地区，像中东、南美洲、非洲以及东南亚的地方，我们都有很不错的一个订单。
1: 此外，广东健奥科技有限公司也在5月3日广交会新品发布会上亮相 T31 无线电子体温贴新品。该产品突破传统测温设备局限，可实现24小时连续动态测温，搭配专属 APP 能实时同步体温数据，生成变化曲线，兼具高精度与便捷性，已通过多项国际质量认证，达到医用级标准，适用于家庭日常监测、医院术后追踪、康养机构监护等多个场景。广东健奥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邓志燕：
2: 我们健奥公司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做了25年了，我们的产品已经销往了127个国家。那我们今年呢，推出了一个动态的测量，就像我们这款 T31 的产品受到了全国的好评。它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测温产品。那我们健奥的测量产品，它已经在全球的销量已经排到了前端去。
1: 本届广交会上，兆庆企业的新品发布既是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兆庆制造业从产品输出向价值输出升级的生动缩影。兆庆制造正借助广交会这一全球贸易平台，持续绽放新光彩，拓展全球市场。兆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五一假期，当各地景区迎来出游高峰时，兆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建设现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和最后一个贯通节点，建设者们放弃休假，争分夺秒，全力冲刺年底全线通车目标。记者来到兆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建设现场，隧道洞内施工人员在各自岗位上有序作业，洞外 AI 安全着装管理系统实时运转，对施工人员的着装规范、施工作业流程进行全方位监督，筑牢施工安全第一道防线。为应对隧道内施工的闷热环境，项目部在隧道内放置了大量冰块，为坚守一线的建设者送去清凉。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兆明高速九工区经理张卫：
4: 我们也开展了节前的安全大检查，对隧道内各类隐患都进行了排查和排除。假期期间，项目部会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班，确保应急响应。目前我们全线的工人都不休息啊，确保我们的整个兆明高速顺利贯通。
1: 据了解，杨梅特长隧道采用左右线分离式结构设计，是兆明高速全线最长的隧道，也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建成后可充分满足大型车辆通行需求，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网络结构。
4: 目前的话，我们杨梅隧道施工进展非常顺利，在五一期间正处于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其中左洞五月实现贯通后将迎来路面施工的高峰期，届时隧道全线贯通后，兆明高速主线将基本成型，为全线通车奠定核心基础。
1: 目前广宁滨亨至高腰小乡段已顺利通车，剩余高腰小乡至高腰南岸段已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杨梅西江特大桥已完成主体施工，目前正有序开展钢栈桥拆除作业，其余路面施工、绿化工程已基本完工，计划在年底实现全线通车。
4: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全力冲刺既定节点目标。同时我们会持续攻克地质复杂等施工难题，做好隧道配套工程，确保隧道建成后能长期安全稳定通行，真正发挥其交通枢纽作用。
1: 兆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请到广东过五一。五一假期，高腰区文旅市场热度飙升，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内各景区景点推出多元特色活动，以沉浸式游玩体验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需求，全区文旅消费全面升温，实现假期开门红。在由百年老码头改造而成的高腰海金沙滩，市民和游客或漫步沙滩吹江风，或陪伴孩子堆沙嬉戏，或打卡拍照定格美景，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景区内的饮品区、沙滩茶座、本地特产摊位前

0: 头攒动，不少游客一边品尝高腰特色小吃，一边选购文创纪念品，大家在惬意江景与沙滩风光中尽情享受假期的美好休闲时光。高腰城区的网红景点也带动了周边住宿、餐饮等文旅消费链条的活跃。市民冯女士，
1: 计划就是假期的时候把高腰所有的景区，新建的这些景区我们就玩个遍。我因为现在高腰这个城市规划、休闲规划都规划得很好，为我们市民提供了很多这种休闲区、游玩区，也欢迎大家都到高腰来玩一玩。
0: 市民邓女士，
2: 我们的高腰的那个城市有那么很大的变化，就是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哇，每处都是就像一道那个亮丽的风景一样啊，所以就我们就几个约在一起来这里。现在我们几乎都是不怎么出远门，好像是一家大小去游玩，给我们这些市民带来着很大的乐趣。
0: 作为高腰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文旅新标杆，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内的高腰海金沙滩不仅配备了儿童沙池、沙滩秋千等休闲设施，更打造了白天加夜间全时段游玩模式。白天游客可踏沙戏水，参与亲子互动，夜晚夜间市集灯火璀璨，烧烤香气四溢，音乐展演轮番上演，市民游客赏江景、品美食，解锁多样度假体验。游客夏女士，
3: 几好，每身都可以嘅，塞车啊咁样，咁又唔使去啲远噶啦，咁其他地方游喺呢度都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嘅。
0: 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创新供给，高腰正以多元姿态迎接八方游客，持续擦亮文旅市场名片。从景区门票到餐饮零售，从夜间市集到民宿预订，文旅消费链条不断延伸，让假期经济热起来，文旅市场活起来，为区域消费注入强劲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不少市民收拾行囊，奔赴山海，感受诗和远方的惬意。记者三日在肇庆星湖景区看到，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在美丽山水间畅享假期。在七星岩景区，丰富的文娱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而美丽的山水也让游客陶醉在其中。记者发现，大部分市民游客都自觉遵守景区秩序，有序进入园区，在休息吃东西时也会自觉把包装袋、饮水瓶扔到垃圾桶内，做到文明旅游。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4: 为迎接五一黄金周，我们已全面落实活动策划、服务保障、安全保障等各项准备工作，力求让每位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同时我们也温馨提醒各位市民和游客，美丽的七星岩需要大家共同呵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在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
0: 美景之下，文明成为动人的底色，文明旅游藏在每一个细微的举动里。游客，
5: 山水的风景挺好的。
6: 你觉得怎么从自身开始践行一个文明旅游呢？
5: 不乱扔垃圾，讲文明，保护环境。
0: 五一假期，星湖景区为丰富游客假期游玩体验，还安排了丰富的特色活动以及多元化的文旅体验，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让我们带着文明出发，用文明守护美好，让每一次旅行都既舒心又有意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北京时间5月3日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接力赛在博茨瓦纳哈伯罗内落幕预赛争夺，由肇庆籍名将梁晓静领衔，刘国仪、朱俊颖、陈宇杰组成的中国女子4x100米接力全新阵容，以42秒62的近七年最佳战绩斩获小组第一，强势晋级决赛的同时，成功锁定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参赛资格。五一假期前两日，端州区各大景点人气飙升，文旅市场持续红火。据统计，五月一日至二日，辖区主要文旅景点累计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七星岩、岩前云道、宋城骑楼街等热门景点游人如织，假日氛围热烈浓郁。肇庆市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

0: 前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后期转雷雨天气。四日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2到25摄氏度。五日多云，最高气温26到2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需注意做好各项防御工作，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雨时能见度差，道路湿滑，出行需注意水路交通安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共青团中央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三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703万人次，同比增长2.5%。文旅部消息，2026年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0%。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我国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国内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正式通航，航线往返大连、青岛，单程340公里，飞行约2小时。三日，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低点。三日，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落幕，陈佳获女子单人3米板冠军，白玉明获男子10米台冠军，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当地时间三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若乌克兰方面不愿达成协议，俄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迫使其接受。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社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近年来，社会市大力推进8000万工程城乡面貌持续改善，发展成果不断惠民，相关实践成效近日获新华网聚焦点赞。在社会市大沙镇富溪村，宽阔整洁的村道贯通全村，村容村貌清爽有序，悠闲健身场所一应俱全。作为省级8000万工程典型村，这里的人居环境和生活配套持续升级，村民的生活品质得到实实在在提升。富溪村的喜人变化正是社会市扎实推进8000万工程的生动缩影。作为广东省首批8000万工程典型院舍，社会市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城乡发展动能不断增强。2025年全市全域 GDP 达到838.8亿元，大沙镇、龙浦镇、夏茂镇3个镇跻身全国千强镇。聚焦乡村振兴，社会市加快典型培育和风貌提升，目前已建成49条省级典型村，完成近1.8万栋农房改造提升，各地乡村环境显著改善，典型村经营性收入稳步增长，8000万工程建设成果惠及广大村民。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社会作为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试点院舍，综合评价位居全省第二，当前正加快推进70个新型城镇化重点项目，总投资达484.64亿元，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一座宜居宜业产城融合的现代化城市加速成型。日前，国家级权威媒体新华网刊发广东社会8000万工程绘就城乡和美新图景，聚焦报道社会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生动实

0: 浅与显著成效。接下来，社会将持续深化百千万工程建设，不断总结推广可复制的社会经验，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奋力谱写城乡融合发展新篇章。日前，社会市岭南学校以书香浸润童年、阅读点亮梦想为主题的草坪故事会在校园操场温情举行，夕阳为草坪道上暖金，微风伴随着书香与欢笑，全体小学师生与每班受邀的家长齐聚绿荫之上，以天为幕，以草为席，共同开启一场沉浸式开放式的阅读盛宴，让文字在自然中流淌，让故事滋养童心成长。活动现场精心布置，横幅高悬，温馨又充满童趣。草坪上划分出专属阅读区域，各班整齐围坐，孩子们带着自己心爱的书籍，沉浸在奇妙的故事世界入边。场地中央特别设置方形分享区，台凳整齐排放，受邀家长同孩子们并肩而坐，成为现场最温暖的风景。大家踊跃举手，积极参与，孩子们用生动的语言搭配可爱的动作，绘声绘色地分享自己最爱的绘本和故事，朗朗书声和阵阵掌声交织，成为校园入边最动人的旋律。这次草坪故事会让阅读摆脱了教室的边界，让知识与自然相融，让亲子陪伴更有温度，孩子们在阅读中收获快乐，在分享中收获成长，在自然中涵养品格。学校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深耕校园阅读文化，开展更多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阅读活动，让书香浸润每一段童年时光，让阅读点亮每一个孩子的梦想。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为确保森林防火安全，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禁止下列行为：一、上坟烧纸、烧香点烛等；二、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等；三、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四、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控制火源，加强防护，让绿色拥护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春光正好，绿意渐浓，畅行949，让音乐伴你畅游，让声音遇见美好。

0: 早晨啊，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都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藉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新情》《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深圳市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管理有限公司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公司党委副书记赵岳峰先生，听听他的分享。赵先生您好，海吉星作为深圳唯一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承担着深港菜篮子、果盘子保供重任。那在您看来，如何履行企业稳价保供的核心使命，日常运营中哪些场景或岗位让您直观感受到劳动精神的具象化？
5: 深圳海吉星呢，它是作为深圳最大的一个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年全年的一个交易量呢，差不多有340万吨，交易额也接近320个亿元。它是守护着深圳和香港两地市民的一个菜篮子、果盘子。今年的话，我们也是特别荣幸获评了那个全国五一劳动奖。这份荣誉呢，也是对全体海吉星劳动者的一个认可吧，也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一个民生的责任。它也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有这个丝毫的懈怠。在这个稳价保供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是始终把这个民生底线放在了第一位。在日常运营中，我们是建立了全天候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监测的机制，每日追踪重点的品类的价格啊、来货量和库存量，做好这个市民餐桌的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食品安全的管控，守着这个市场的一个供应。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用最扎实的一个保供的一个举措，最严格的一个安全把关，最温暖的一个坚守，守护好这个深港的一个菜篮子、果盘子，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这个劳动精神呢，我觉得在海吉星的话，我们是每时每刻都能够看得到、能感受得到。像我们那个市场里面蔬菜交易区的话，也是24小时交易，夜晚的话也是灯火通明。我们厂内的这个几百个这个商户，也是彻夜的进行这个来货查验的批发。像我们这个市场里面一些冷链运输的司机呢，也是风雨无阻的，确保我们新鲜的蔬菜能够准时抵达。我们的食品检测员呢，也是会对每一批进场的农产品进行一个检测。我们还有一个数据采集组，也是每日会进行一个价格的一个监测。这些平凡的岗位上面的一些我们的深农人呢，也是用他们的肩膀吧，扛起来我们这个深港菜篮子的一个重任。我觉得他们就是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一个动人的一个画像。
4: 那“十四五”期间，海吉星推动近万种帮扶产品对接，意向签约达到170亿元。那么从大山深处的田间地头到深港市民的餐桌，这条帮扶链上海吉星的劳动者们扮演了怎样的关键角色？
5: 其实海吉星市场的话，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农产品的一个交易市场，

0: 正是山区的一个产地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一座揽心的一个连心桥。“十四五”这几年的话，我们也累计对接了将近上万种的这个帮扶农产品，对接的意向的签约的金额也达到了170多亿元。像很多藏在大山里面的原本就走不出来的一些优质的农特产品啊，依托于我们市场的这个平台，我们这个渠道，能够顺利的走进了大湾区的千家万户。对此为我们公司也是专门组建了一个专项的团队，深入到各个帮扶产地，实地去走访考察，精选一些优质的农产品，主动帮助大家搭建一个产销对接的一个桥梁，就是想帮那些偏远地区的一些农户啊，拓宽销路，打开市场。同时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引导市场里面的经营商户，优先去经销，重点去推广这些帮扶的农产品。再加上我们在这个质检呐、运营的各个环节，能够全程的把关，贴心的服务，确保深山里面的一些好产品啊，能够顺畅的运出来，也能够安心的走进市民的一个餐桌。这每一份订单呢，其实也牵着山区农户一家人的生计和期盼。也正因为像我们全体深农人啊，这种齐心的协力，我们也不仅获评了广东省的消费帮扶突出贡献单位。还助力我们集团也拿下了向全国脱贫攻坚的一个先进集体。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平凡的劳动者吧，打通了这个产销的两端，稳住了帮扶的链条，让这些乡村的好物能走得出来，卖得好，让我们农户的收益能稳得住，真正实现了这个产地增收，农户的受益。
1: 好，那海基星荣获广东省消费扶贫突出贡献单位等多项荣誉，背后也反映了员工从新手到行家的成长轨迹。那企业通过哪些机制培养出优秀的人才？能否分享一线工人成长为业务骨干的案例？个人成长如何赋能企业的发展？
0: 我们海基星啊，能够获评广东省消费扶贫突出贡献单位等荣誉啊，核心也就在于我们拥有一支这个专业务实、执行力强的一个人才队伍。一直以来啊，我们企业也是特别重视这个人才的培养，从全方位助力员工从这个职场的新手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行家。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是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人才培养的一个体系。首先是建立了我们的管理加这个专业的这个双通道的一个职级体系，让每一位员工呢有清晰的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路径，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怎么成长。其次，我们是实施了一个管培生的计划和人才池的工程，做好后备人才的一个储备工作。另外呢，我们推行了这个带徒的一个传帮带的一个机制，让我们的老员工把积累的一些一线的实操的经验，能够有效的这个传承下去，帮助我们的新员工能够快速的适应岗位。同时呢，我们也完善了市场化的一个薪酬激励和轮岗的一些机制，结合了公司的一些重点的项目啊，重点的任务，开展这个实战的练兵，助力我们的员工能够在实践中提升这个专业的能力，能够实现快速的成长。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每年，都有新招这些应届的一些毕业生啊，我们有一个去年我们也新招了一个入职的一个应届毕业生，他也是最早的，就是从我们这个公司海基星的一些最基层的一些业务进行跟进，相当于刚入职的话也是缺乏这个专业的工作经验，那我们呢就是根据公司这些人才培养的机制，就是在我们这个师带徒这个机制的帮助下面啊，由这个导师去带领他，去系统的参与一些工作，比如说调研了我们那个加工配送的一个业态的一些发展情况呢，学习了我们这个供岗的一些业务流程，包括食品安全的标准体系等一些专业知识，通过这些系统性的一些学习呢，一些实践，他就比较深入的去参与了我们一些重要的一些工作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食品安全检测啦，像我们供岗的一些前置监管体系的一些搭建工作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很快的从一线能够去成长起来，就不仅能够自己的职业能力得到提升，而且还能够带动我们整个团队的专业水平的一个进步，为企业的这个业务啊、创新啊，提供了坚实的一些人才的支撑。
1: 那么展望未来，深圳海基星将如何继续带领全体员工为深港市民创造更好的服务？
0: 展望未来啊，海基星会一直扛起我们民生保供的一个责任。 始终把粤港澳大湾区。

0: 市民的一个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用心做好服务，让着我们的深圳、香港等地市民能够吃得安心、吃得放心。接下来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会稳步的去推进我们深农集团海基星的一个 3.0 的一个战略，加快这个数字化升级的一个步伐，把这个数字菜篮子做得更实更细，让整个农产品流通的效率啊更高，食品安全全程可追溯，能够同时能够稳住这个价格，牢牢的守好这个大家的一个菜篮子。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从这个流通的源头，从流通市场管理多方面去发力，也助力我们的这个海基星场内的商户们能够实现这个合作共赢，依托上我们这个布局全国的这个共生共港的基地，为我们场内的这个经营商户啊匹配优质的一些产地资源，以及我们会加快这个智慧物流体系啊、标准的转运箱啊这些等等这些创新，去帮助大家去降低这个损耗，节省成本，包括还将通过我们场内啊一常多用等一些模式，帮我们场内的商户去打破这个空间的局限，去提升经营的效率。通过我们在流通端也好和产地端也好的这个效率的提升，最终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终端的一些消费者啊，我们的市民。像我们另外的话也会去拓展这个线上线下的一些全域的一个销售渠道吧，包括我们联动深港两地的城市，在未来就能够进一步去辐射到全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会通过深农集团呢，最近这两年在弄这个服饰级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建设、品质建设，去提升我们产品的一个价值，和我们那些伙伴商户们一起嘛，共同的去建设这个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的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态圈，持续为我们深港的市民啊提供更优质的一些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惠州雷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咁接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呢间公司嘅公共关系经理黄秀清女士，听听佢嘅分享。黄女士您好，雷曼光电深耕 Micro LED 超高清显示产业多年，从技术突破到国家重大项目落地，您认为支撑企业一路向前的核心劳动者精神是什么？
3: 支撑雷曼一路向前的是雷曼人追求卓越的执着，更是在关键时刻敢担当的一个勇气。这份精神的源头从公司创立那天起就埋下了种子。雷曼光电的使命呢，是为国家带来产业创新，为世界带来了光亮与美丽，为人类带来幸福与可持续，用科技的力量让世界更加美好。我想分享三个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时刻。第一个呢，是2009年的国庆60周年庆典，当时 LED 的高端封装领域的进口产品呢，占据了半壁江山。为了体现中华民族的自信，国家希望在天安门阅兵式上选用国家品牌，全国行业专家学者在评审国内 LED 封装企业的过程中发现，雷曼光电呢是国内少数几家能与美国、德国的国际知名品牌实力匹配的公司之一。随后专家们也进行了闭门投票，雷曼光电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当年阅兵式上天安门广场超大显示屏唯一指定的国产 LED 的封装品牌。当时人民英雄纪念碑两侧那两块屏用了600万颗雷曼星，当他们点亮的那一刻，不仅点亮了一块屏，更点亮了民族品牌的尊严。第二个呢，是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当天晚上晶莹剔透的冰雪五环从冰立方中破冰而出，以唯美而浪漫的方式惊艳了世界。这一幕是 LED 技术与光影艺术的完美融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硬核科技实力。每一帧完美画面的背后是雷曼人对细节的极致把控和无数次的精密调试，那一刻全体雷曼人心中的民族自豪感瞬间也被点燃了。 这也成为了我们前行的一个动力。第三个呢，是2022年的米兰冬奥会，我们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定制打造的275寸 8K Micro LED 的超高清的巨屏，被安置在米兰国际广播中心的核心区域，成为总台 8K 超高清转播体系中最核心的显示终端。冬奥会期间，这块巨屏凭借纤毫毕现的视觉呈现和游刃有余的稳定性，全程守候超高清信号的全球转播。更令我们自豪的是，这块蕴含着雷曼自主知识产权 PSE 显示技术的中国屏，不仅向世界展示了前沿超高清技术带来的极致观赛体验，也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绿色冬奥的理念。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与前主席巴赫在观看后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让我们倍感光荣。每一份成绩单的背后，都是雷曼劳动者默默的坚守。从北京破冰到米兰守候，雷曼人用硬核的实力向世界宣告。我们不仅能惊艳亮相，更能深度参与保驾护航。
2: 那2018年，雷曼在全球率先实现 COB 技术 Micro LED 产品规模化量产。在这个技术攻坚的过程中啊，研发团队经历过哪些最艰难的时刻？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奋斗故事？
3: 我觉得最艰难的时刻集中在技术路线的选择的十字路口。早在2014年，我们就走在世界前沿，开始探索 COB 技术。当时没有可参照的技术方案，也没有成熟的设备与工艺，全靠我们雷曼人的创新精神。我还记得，当时核心的设备商在我们园区驻场长达了半年以上，和我们的技术同事一起研究攻克，很多工艺参数和标准的制定的都是我们自己从零的去摸索，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2018年，我们正式发布了基于 COB 集成封装的 Micro LED 的产品，全球率先实现了规模化的量产。此后，2022年全球首发了 8K 163寸的巨幕。2023年推出全球首款 PM 驱动玻璃机的家庭巨幕。到今年的冬奥会，275寸 8K 大屏成为总台 IBC 核心示范窗口。每一步的突破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试验。2024年的3月，雷曼获评了国家级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正是对这份匠心的一个高度认可。而我们自主研发的像素引擎 PSE 的显示技术，还获得了全球多个国家的一个发明专利授权。现在回头看，那些最难的时刻，恰恰是最珍贵的一个记忆，因为那是雷曼人用不懈努力证明中国人可以在这个领域定义标准。
2: 好的，那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的一线研发和生产人员是如何把万无一失的航天标准精确落实到每一个产品、每一道工序之中的呢？
3: 航天标准的万无一失呢，在雷曼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刻进我们流程里的敬畏。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份品质呢，要求我们一直贯穿始终。就以冬奥会冰雪五环为例，那个庞然大物要稳稳当当的升起来，全球直播一秒钟都不能出错。我们按照了航天级的要求去抠每一个细节，上万次仿真测试，每个焊点、每颗灯珠反复校验，最后五环完美升空的时候，很多同事在看直播的时候都热血沸腾。而在日常的生产中，这样的标准同样贯穿始终。每一块出厂的 Micro LED 的模组都有身份证，前端研发到后端的工艺全程可追溯。公司还定期举办了品质月活动，全员参与质量改进。有一位一线的作业员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实在。他说："我经手的东西出了问题，我丢不起那个人。"这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与制度体系相得益彰。
2: 那好，那据了解，企业专门创立了匠鹰学堂，并搭建了全员。

0: 工培训体系，还获评了广东省模范职工之家。那黄女士，学堂是如何传承工匠精神，培育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呢？
1: 匠人学堂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期待，我们希望帮助每一位劳动者从工成长为匠。首先呢，依托匠人学堂，我们搭建了完善的人才建设体系，它覆盖了全周期行系列的专项培训，为一线的产业工人技术人员搭建从普通从业者到行业工匠的进阶通道，同时搭建了管理双向的晋升通道，并提供继续教育、职称评审、内训师奖励等各种补贴与支持。同时我们与驻地的职业技能院校合作，定向设立了雷曼班，培养光电技术的一个人才。学生们毕业前进入到公司实习，毕业后无缝上岗，让年轻人从校园就接触到真正的产业标准。另外我们还搭建了产线实战与技能比武的练兵平台，我们定期就会举办品质月和职业技能的活动，以赛代练，打通员工成长的晋升的壁垒，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深耕岗位，实现价值。而在内部人才培养的体系外，我们还面向合作伙伴开展技能人才培训与认证，同时我们还是广东的东江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点，广东省工业旅游现代智慧工厂的展示窗口，我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省内外工业游学的团队。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窗口，让更多的人近距离地感受到超高清显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为各类研学交流提供新的思想和借鉴。
0: 嗯，明白了。那展望未来，企业将如何继续以技术创新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1: 五一劳动奖状对我们而言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在技术突破的层面，雷曼联也将继续聚焦 COB 的核心技术的迭代与延伸，持续加大研发的投入，尤其是在无衬底的技术路线、巨量转移工艺以及玻璃机 MIP 等创新方案上深入探索。产业规模化的层面呢，我们也持续地推进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的转型，发挥广东省先进级的智能工厂的标杆效应，加速 Micro LED 的产品在智慧会议、数字教育、家庭影院等多元场景的落地，让超高清显示技术惠及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在绿色创新的层面，我们依托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紧扣 ESG 的要求，聚焦低碳节能的技术攻坚，让中国屏不仅提供清晰的显示，更能助力我们的用户企业低碳绿色的转型升级。那么在服务国家的战略层面，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将以航天标准持续地打磨我们的 8K 超高清的显示产品，为国家重大工程提供更加先进的解决方案。雷曼呢，也将一如既往地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用一块块中国屏讲好中国故事，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贡献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国家863计划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作为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旗下一支60人的研发团队，以自主创新破解种源难题，全力筑牢蓝色粮仓根基，凭借过硬实力和实干担当，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下面我们连线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水产种苗与养殖研究所所长陈奕斌先生，来听他的分享。陈所长您好，作为国家863计划的研发团队，你们长期聚焦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当初选择攻克对虾育种难题是出于怎样的责任感？
4: 它是两个背景，一个是樊那边对虾从1988年引进国内到至今为止， 中国的海域是没有这个野生的种子群体的，所以我们做苗啊

0: 一直都是要靠进口种虾，就人家想给你种子就给你种子，不想给你种子就不想给，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的话，当初恒星联合中山大学攻克这个对虾育种这个难题的话，还有第二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全球爆发那个白斑综合征病毒啊，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对整个产业是一个病源，所以其实恒星是为了解决抗白斑病毒这么两个背景下，去选择攻克对虾这个育种，就从2002年8/63立项开始，就开始做这个中心一号这个选育这个育种，然后用了接近10年的时间，到2011年的时候就，通过国审变成国内第一个抗病的南美白对虾这个新品种。
1: 那团队选育出中心一号、中心二号凡纳宾对虾新品种，填补了国内空白。那在育种攻关的过程中，你们是如何以工匠精神坚守科研、永不言弃的？
0: 其实大家第一都是为了想解决这个种质技术难题，所以说我们的种必须是，我们只有种，我们才能够把下游的这个产业，就苗啊、养殖啊这个产业才能够握在自己手里。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要必须要做有自己的自主选育的这个种。这第一，第二的话，一号跟二号在选育的过程，其实两个新品种都是历经了接近10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个攻克任务。整个过程从这个车间到实验室到塘头，不同的场景反复的这个重复，每一年每一代都去重复的这样的工作，这是其中第二个。第三个的话是，从选育这一步到这个测试到推广到市场的这个反馈，又重新回来进行性状的优化，那么基本都是这么去螺旋式上升，这么去坚持下来，两个新品种都是这么去做出来的。
1: 好的，陈所长，你们也主持制定了凡纳宾对虾育苗技术的国家标准，还突破了石斑鱼、金鲳鱼等人工繁育技术，那这些成果对我国种业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0: 恒星不仅仅是在育种上去攻关、去攻克，还是从育苗啊，还有从养殖技术啊，还有这个养殖的这个新模式啊、新工艺上，也去不断去开发跟迭代升级，做一些这个工作啊。那么其实凡纳宾对虾育苗技术这个国家标准这个制定呢，是推动了整个产业凡纳宾对虾这个在有良好种质的基础上，又同时能够规范繁育就育苗这一端这个流程，从提升这个苗种的质量育苗的成活率，甚至是推动整个产业下游的这个养殖，是一个规范，是个标准，是个标杆，对，这是第一个意义。那么同时呢，其实恒星不仅是做凡纳宾对虾两种这个开发，那么其实还是在海水鱼育种育苗这块也取得这个一些重大的这个突破。那么其实所有做这些工作的目的的话，最后都是能够我们拥有自己的中国种，然后就是在有良好种质的基础上，我们要做育繁推的这个规范整个闭环的这个规范那么其实这个是对整个产业来说，对每个品种来说，对整个市场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范性，或者说一个推动性，这么一个意义吧。
1: 好，陈所长，那你们的成果推动了我国水产种业的进步，未来在培育更多优良品种、完善育种育苗技术上有怎样的规划呢？
0: 首先，所有良种的开发、新品种的开发、育种育苗技术的这个开发，前提都是在市场跟产业需求基础上然后再加上公司育繁推发展的这个要求和规划，这两方面不断去开发更多的这个新的品种然后开发更多新的这个育种和育苗技术。我们因为全国这个养殖模式有很多种，养殖品种也有很多种，所有的育种、所有的研发工作，最后都是为了成果做转化，变为成为产业的这个效益去带动下游的这个养殖产业。那么其实我们的开发也是要基于这样这么一个基础，基于这么一个产业的这个需求，不论是现在凡纳宾对虾的这个新的品系，还是比如这个近几年发展起来这个斑节对虾等等都是恒星在规划的范围内要开发的这个两种任务。这第一，第二的话，随着这个整个养殖产业这个养殖水平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对苗对种这一块的这个种质苗种的质量其实也是不断在提升，那么其实恒星也会基于这么一个基础，基于这么一个背景，基于这么一个需求，不断的去选择更好的这种更先进的这种育种技术，效率更高的这种育种技术，还有更好的这种育苗技术。那么其实我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这个苗种的这个质量，还有提升这个我们育种跟育苗的这个

0: 主持魏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立夏时节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立夏是夏季第一个节气，中医专家提醒我哋，立夏过后气温上升，这个时候人容易上火，口干舌燥，脾胃会相对虚弱，所以清火的原则是不能够太过的，以免伤了脾胃。清火的力度要轻啲，不能够选择寒苦之品，例如牛黄解毒类的药物就不要吃那么多了。容易上火的人呢，喜欢喝冷饮，吃西瓜、香瓜这些寒凉的食物，但是要适可而止，不能够过量，同时都不可以暴饮暴食，亦都不适宜吃味道太重的东西，例如过于甜咸酸辣的食品，可以吃一些健脾的食品，例如淮山、莲子、薏米等等。另外气温上升之后要逐步减退保暖的衣物，不可以一次减得太多的。食疗方面最好就选择绿色蔬菜，尤其是绿叶蔬菜，例如芹菜、菠菜、黄瓜，这些蔬菜都是很好的清火食品来的。在春夏节交替的时候，大家都很容易上火，这个火也都是有区别的，例如春天有肝火就会多一点，夏天属于心火就会多一点，因为春季讲究养肝，夏季讲究养心，相应地大家要除去心火或者肝火的方法也都是不同的，所以要分清楚自己上的是肝火定是心火。一般来讲，有肝火的人容易心烦急躁，容易发脾气，眼睛容易干和结，而有心火的人往往会有口疮、舌尖发红和尿发黄的。专家方面建议，清肝火注重疏肝理气，可以将菊花、金银花、玫瑰花和陈皮放在一起泡水喝，尤其陈皮可以起到止咳、理气化痰的作用，而要清肝火就可以喝些乌龙茶或者苦丁茶，但这类的茶叶是属于苦寒败胃的食品，容易影响食欲，所以也不可以饮用太多的。要清心火的话，也可以用莲子和竹叶放在一起泡茶饮，但也不能够饮用太多的，以免伤了脾胃。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立夏时节可以怎样养生，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5: 听遍名城美景，
6: 领略岭南风情，
5: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历史韵味与文化气息的地方——肇庆端州区的黄岗镇白石村。据传，白石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武德年间，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这里的村民们世代以制作端砚为生，精湛的技艺代代相传，使得白石村被誉为端砚文化村。走进村庄，你会发现大多数家庭还在这里从事着这份古老而神圣的工作，每一块端砚都承载着他们的汗水与智慧。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村里面就会举行盛大的五丁宝诞拜师节，这个是端砚人传统的民间特色节日，亦是白石村一年中最隆重的盛事。此外，白石村还藏着一座以端砚为主题的博物馆——端砚博物馆。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欣赏到各种精美的端砚作品，更加深入了解肇庆作为中国砚都的魅力所在。白石村不单止保留了岭南历史文化风貌，还巧妙地融入了中西合璧的都市旅游元素。这里不单止是一个度假旅游的好去处，更是传承端砚文化研究、购物休闲、展览观赏以及品味特色餐饮的理想之地。好了，今日的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就到这里。如果你都被白石村的历史文化和端砚艺术所吸引，不妨亲自来体验一番吧。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
7: 用声音。

0: 带你感受肇庆嘅千年底蕴同自然风光。
1: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畅行九四九，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Shine.

0: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以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其后又推出过多张的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的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谁能明白我》。

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音乐喺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2: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环境整治齐参加，健康受益你我他。大家多一份自觉，照镜多一份清洁，全民齐参与，共建卫生城。

0: 海跳躍，
1: 暢行九四九，
0: 讓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處。恰到好處。
2: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畅行949，
1: 心随乐动。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讲讲，瞬间变幻。畅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2: 都是你。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0: 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五一假期首日人气爆棚，鼎湖山迎来旅游客流高峰。五一假期肇庆东站共加开列车31列，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1日，五一小长假正式开启，鼎湖山风景区迎来大批省内外游客，景区人气持续攀升，旅游市场开局火热。假期首日，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慕名来到鼎湖山，沉浸式畅享天然氧吧，欣赏山林飞瀑、青山绿水的自然生态美景。林间草木葱郁，空气清新，飞水潭、庆云寺、宝鼎园等热门景点游人如织，游客们或向九龙宝鼎抛许愿求祈福，或漫步山间步道休闲观光，或驻足拍照打卡，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尽情享受假日休闲时光。游客，
2: 是佛山过来的，
3: 放假嘛，然后
2: 离得比较近，
3: 离得比较近，所以想过来玩一下、那个顶，然后就是蝴蝶谷、比较好看，我觉得挺清新的，很舒服。
1: 游客五同学。
4: 我是去年特地过来的，今年我是中考生嘛，然后我觉得这里可以做一个胜利的那个意义是考上高中，非常的清新，非常的优美。
1: 随着鼎湖山客流接待量持续攀升，景区将持续加强人流疏导、安全巡查、环境保洁及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旅游秩序与游玩体验，让游客度过安全舒心的五一假期。近日，记者从肇庆东站获悉，2026年五一假期，肇庆东站将加开多趟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五一假期，肇庆东站本站预计发送旅客13.42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的12.88万人次增加0.54万人次，同比增长4.22%，累计到达旅客15.08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的14.60万人次增加0.48万人次，同比增长3.31%。其中发送客流最高峰为4月30日，预计发送2.1万人次，到达客流最高峰为5月5日，预计到达2.6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五一期间肇庆东站共加开列车31列，最高峰为4月30日，当日加开13列，涵盖高铁、动车及城际列车，多趟列车采用重联动车组，涉及南广、贵广、深站、甬广高速等线路，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登录铁路官网12306查询。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严小斌，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听遍名城美景，
6: 领略岭南风情，
5: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哋要一同穿越时空隧道，去探索嗰座承载住千年故事嘅肇庆古城墙。想象一下，你正漫步喺肇庆嘅街头，阳光斑驳地洒在脚下，不经意间，一座宏伟嘅城墙映入眼帘。呢、这个就系肇庆古城墙，又称肇庆宋城墙。佢嘅故事要从宋代讲起。肇庆古城墙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屹立不倒。它周长2800多米，高度在6.5至10米间，宽度则达到了8.5至18米，是全国罕见广东独有的城周基本完整的宋代砖城墙。2001年它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广东现存唯一主体和城周都保存完好的古城墙，被誉为岭南第一城墙。古时的城墙外皮是坚固的砖砌，城墙有4门，东曰宋崇，西曰镇南，南曰端溪，北曰朝天，每一扇门都承载着历史的重量。城门之上，城门楼巍峨，四门之外，瓮城环绕，城墙四角各楼挺立，城外更有

0: 城河蜿蜒，构成了一道坚不可破的防御体系。肇庆市博物馆原馆长冯永浩：
1: 这个就是原来挖出来的，在民国时期毁了的宫城的墙，敌人入过来的时候入到里面就是将军入瓮，军事作用的。
0: 从朝天门登上城墙，你会发现这里的砖泥自宋、明、清等多个朝代，规格多达30种以上，甚至还保留了整段宋砖筑砌的城墙。这个是历史上多次修葺的见证，被誉为砖的博物馆。肇庆市博物馆原馆长冯永浩：
1: 因为这个城墙历代修缮，那些砖很多年就混淆了，如果按照宋代的砖呢，一般是6公分的，到了明朝了，明朝的砖比较厚的，你看明朝的砖呢就8公分了。发现最有价值的明文砖、宋定元殿的太宋国砖，咁呢啲砖就好清楚啦，就系呢个宋朝嘅时候，所以号称为我哋宋庭墙咧系一个砖嘅博物馆。
0: 喺呢度每一块砖都有佢嘅故事，漫步喺呢个城墙之上，与斑驳嘅墙砖对话，你能够感受到时间嘅流淌、历史嘅沉淀。嚟到城墙西段，不得不提嘅就系披云楼。该楼据说系端州知州郑敦义将端州土城托为砖城时增建，楼高3层，因楼矗立喺城墙最高处，云雾常绕而得名披云楼，又有飞云楼之称。披云楼多次入选肇庆八景，2003年肇庆重新评以新八景，将肇庆古城墙及披云楼等景点纳入宋城览古，赋予咗佢哋新嘅生命。沿住城墙漫步，肇庆嘅历史脉络清晰可见，古与今喺呢度交织融合，展现出呢座城市独特嘅魅力与活力。下次嚟到肇庆，唔好忘记亲自行下呢条宋城墙，感受嗰份跨越千年嘅震撼与美丽。好啦，今日嘅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就游到呢度，我系菲菲，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2: 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
0: 用声音
2: 带你感受肇庆嘅千年底蕴同自然风光。
3: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949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在路上。
4: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五一假期，旅游踏青人员激增，导致森林火灾隐患增多，禁止将火柴、汽油等易燃物带入山林，禁止乱扔火种。景区管理单位要加强防火巡逻，禁止野外火源，景区内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学习森林草原火灾逃生知识，发现森林草原火险要远离危险区域，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 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5: 我们的担当是端砚黑刀，千年不遁，是制造湾区代码滚烫，是直播带货坐龙珍馐，是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彰显新生代的力量。五四新火，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绍兴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其后又推出过多张的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的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谁能明白我》。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动听
1: 动听，
0: 始于何时？
1: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0: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1: 畅行949。

0: 交通快报。
1: 5月5号星期二嚟到五一假期嘅最后一日，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路呢边，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文芳顺安大道呢边第一路畅通嘅。再嚟睇睇星湖大道呢度，星湖大道现时行车都系一路畅顺。望翻西江大桥呢个上落桥位置未见车多，粤江大桥都系可以畅顺通过。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祝各位午休出行一路畅行。

0: 为确保森林防火安全，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禁止下列行为：一、上坟烧纸、烧香点烛等；二、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等；三、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四、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控制火源，加强防护，让绿色拥护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为响应国家好房子建设部署，满足群众对高品质住房的需求，近日肇庆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

2026年，全市将率先打造十个示范项目，让市民尽早享受政策红利。近日，共青团中央公布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名单，其中肇庆籍医学专家梁文华、运动员莫佳蝶榜上有名。记者从团肇庆市委获悉，肇庆籍医学专家梁文华现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副院长。梁文华长期致力于肺癌早诊早治，在临床科研、技术攻关与社会服务中取得了一系列系统性、原创性成就。肇庆籍运动员莫佳蝶现为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运动员，日前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肇庆站，莫佳蝶在女子100米栏转型中以 13.08 秒夺冠，夺得该项目本赛季亚洲最好成绩。近年来，肇庆有1459名青年志愿者投身百千万工程，以广阔的乡村为施展才干的舞台，用心用情助力乡村发展。肇庆更联动北大、清华等高校，组建1920支青年突击队，带动3万名学子入县下乡，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动力。近日，广来工业炉设备及车规型材生产基地项目在鼎湖区永安智能装备产业园正式动工，为鼎湖区、肇庆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也为区域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活力。据了解，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5.05 亿元，规划用地面积55亩，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5.5 亿元。五一假期，当人们享受休闲时光时，鼎湖区、肇庆新区、富西横六路等四条道路工程项目现场却一片热火朝天。5月1日，记者采访中看到，由中国亿冶承建的该项目工地上，机器轰鸣，人头攒动，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坚守一线，以节日不停工、进度不松懈的拼搏姿态，全力冲刺关键施工节点，用实干诠释奋斗底色。项目自开工以来，始终保持稳健高效的推进节奏。截至4月底，项目软基处理施工已基本收官，累计完成桩基施工38万米，清淤换田超4万立方米，整体产值已完成 30%。 昨日，五一假期第四日，驾享到端州汽车新盛宴2026肇庆首届汽车消费嘉年华的现场依旧火热。这场聚焦消费者喜好需求的汽车消费盛宴，凭借丰富品牌车型、贴心多元服务与超值购车福利，吸引众多市民踊跃逛展，掀起了肇庆假日消费热潮。随着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五一假期怀集县凭借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掀起微度假热潮。无论是远离喧嚣的深山溶洞，还是触手可及的城市河岸，随处可见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市民游客们在这片山水之间深度体验着慢生活带来的惬意与幸福。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昨日，五一假期第四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379.4万人次。国铁集团消息，四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多个区间五日尚有余票。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四日15:12，2026年五一档一日到五日，电影总票房破6亿元。昨日，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在2026哈勃罗内世界田联接力赛中，中国队获得男女子4×100米两项2027北京世锦赛直通资格。当地时间三日，在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中，中国小将叶欣叶获得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世界纪录。今年五一假期，受上游降水较少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水位回落，呈现出清流飞瀑的别样美景。今天19:48，

0: 来立夏节气，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五日至六日，我国多地气温将达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摄氏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日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日至9日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日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当地时间3日晚，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已致3人死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949交通快报。
1: 来到5月5号啊，这个五一假期的最后一日，今日是星期二的中午时分12:09，和你一起来看看现时交通的路况先。外面的这个天色都阴阴地会落住小雨的这个感觉。看回城区的各大主干道，现时路况都比较靓仔，未见特别有拥堵的情况出现的。东门广场对开的这个星湖大道，现时双向车流量开始增加，但是保持有序当中。进入到顺星花坛这个位置，提早少少得不得滞都系依然靓仔通过中噶吓。燕都大道同埋呢个星湖大道交汇处嘅十字路口位啦，见到红绿灯嘅位置，咁啊需要等一转灯嘅，提醒翻你啦，都系打醒12精神啦，就提早收收油嘅。咁啊过翻去呢个端州四方面嘅路况啦，现时见到都系比较好行好走嘅，嚟到两个双圈对开嘅位置啦，开始会多车，但系目前啦都系顺畅当中。建设三天宁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位靓靓仔仔几个方向一转灯疏爽其理嘅。粤江大桥端州方向的上落桥位可以放心选择，西江大桥这边端州方向的上落桥位置同样没问题。最后和你看高速方面的路况，现时就见到这个朱八零白土收费站上回这个高速往回广州方向过去，上了白土收费站之后会有些少那么多的缓慢，提醒你都是要提早做好这个的出行规划，祝你一路平安。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0: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0: 呢、这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94.9，949精品剧场，
3: 下面播放嘅系由。

0: 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十八集。
1: 上次讲到龙标救了明珠之后，先至同魏东亭见了面，大家久别重逢，高兴了一阵。史龙标就讲起那次在西河边点解同魏东亭走失的原因了。原来当时他们啱啱就摆脱了木吕马那班人的追捕，冲入树林里面。魏东亭就话要喺马车，点知过咗冇几耐，木吕马啲马队呢就漫山遍野咁搜过嚟。监媒当时见到情形唔妙啦，就催史龙标快啲自己走。佢话如果你唔走呢，我哋两个都走唔甩㗎啦。你走咗，我或者可以慢慢想办法走甩嘅。监媒讲完就嗱嗱声爬上树，猛咁摇棵树，摇到嗰啲树呢沙沙声响。史龙标急到成身飙汗啦，真係无计可施啦。又一路听住啲马队越嚟越近喎，把心一横就飙咗过去西北方向，捐出树林行咗半里路道，就听见后头啲人嘈喧巴闭叫啦，捉住啦，喺树上高咋咁。史龙标就啱啱隔起身想再跑嘅。忽然见到前边埋伏嘅官兵企起晒身，就掟向监媒嗰边。唉，咁呢阵时史龙标先知道，嗰阵树林呢早已经被团团包围住啦。自己如果仲喺里头嘅，单枪匹马武功再高都冇用啦。咁史龙标呢阵时一刻都唔敢耽搁，就顺住啲草丛啊跑到出去河边。冇几耐又听见后头有人大声叫咯，咧嗰个老家伙就喺嗰边啊，快啲追！咁当时史龙标都顾唔得春水刺骨啦，就照跳落河到游个对岸，游啊游啊，好艰难先游个对岸就爬上堤岸。咁呢阵时又听见马蹄声杂乱啦，嗰啲官兵已经兜过桥追嚟。史龙标施展轻功，几个箭步就飙咗上个大路。咁当时正系早春，嗰啲庄稼都未曾生长起嚟噃，一眼望去啊，起码望出一里路有多嘅。唉，咁真系上天无路啊，入地无门啦。史龙标正系慌张无计嘅时候，人又听见西边边呢当当声锣响。咁当时佢自己就成身衫湿晒㗎，人唔似人鬼唔似鬼咁嘅样啊，心諗嗰位肯定係过路嘅官员嚟，与其俾木里马捉住，不如投官求告好过啦。於是就照住西边边呢搏命咁飞跑过去。咁原来佢撞正嘅呢正係当时四个辅政大臣之一嘅苏哈萨克中堂。佢见史龙标成日落汤鸡咁跑嚟跪喺轿前边，就问史龙标系咩人，点解咁狼狈啊？史龙标就话：我系江湖卖艺嘅，后边有歹徒追赶啊！讲得追人嘅马队就到位咯，带头嘅就埋嚟向苏大人请安，话系捉贼，向苏大人呢要史龙标。咁苏大人就问明：哦，原来系木吕马嘅人啊！即时佢就揦埋面口唔肯放喎，咁於是就将史龙标呢带咗返去府中啦。当日下昼，苏哈萨克就喺后院度审史龙标，问明咗情由，諗咗一阵后面先至话：你既然有武艺，就暂时留喺我啲树教下我府上啲子弟，等第日有机会啦，我再帮你搵个出身啦。从此以后史龙标呢就留咗喺苏府度做教头啦。嗱，嗰个魏东亭听到呢树就猛咁问：咁监媒呢，后尾监媒有冇见到你呀？咁史龙标就继续话啦：冇啊，苏中堂讲鳌拜呢成日搵緊我，就劝我少出啲街，我亦唔忍心连累苏中堂㗎。后尾有几次我都静静化妆出去，打听到监媒呢似乎入咗鳌府。唉，后门如海，再详细嘅就唔知道啦。你喺皇宫嗰头我都知道嘅，不过諗住又何苦多个人烦恼呢，所以一直就冇去搵你。后咪諗唔到苏大人全家亦都遭殃，几乎杀咗满门。 我带埋佢个细仔长寿。

0: 跌咗出嚟，唔理点都好啦，我一定要对得住苏大人噶嘛。魏东亭听史龙彪讲嘅话，似乎意犹未尽嘅，咁啊想开口问佢进京嘅目的系咩？点知明珠忍唔住就问咗先啦，诶，咁苏公子而家喺边处啊？哦，我收埋佢喺乡下嚟。史龙彪讲到呢处就唔出声咯，魏东亭又好难再问啦，就一味坐喺度饮闷酒。隔咗大排，佢先提一啲精神话：，唉，史老伯，你脱甩大难，又救咗我明珠表哥，今日聚会实在难得，我哋搵啲开心啲嘅倾咧。嗱，讲就咁讲啫，但佢个心咧始终都有事，就好难引起咩兴致。史龙彪就以为佢系攰啦，就话：，你都攰啦，今日早啲唞啦。啊，我唔系攰，我系谂紧一件事。那个鳌拜点解会知道伍先生仲喺北京，又派人嚟捉佢呢？史龙彪就唔知道呢件事嘅头尾，当然系冇法子回答啦。明珠耷低头谂咗一阵，哦，表弟啊！鳌拜抄咗苏中堂屋企，咁抄出五大哥份试卷，佢会唔疑心咩？哦，係噃，一言提醒，魏东亭亦恍然大悟啦。佢马上跟住諗到月鹏店嘅老板何贵柱喇噃，即时个心咪离起晒啦。佢面色阴沉，正话想去处理呢件事嘅，只见老门房又嚟禀告啦。大爷啊，外头张公公嚟咗，魏东亭又急忙吩咐明珠同埋史龙彪两个坐下先，自己出咗西厢房嚟到前厅。太监张万强同魏东亭系熟不拘礼嘅。魏东亭入嚟嗰阵，见到个饮紧茶嘅，就笑笑话：，我后边有两位朋友，仲有靓酒，公公不如同坐一醉咧。张万强就话啦：，今日唔得闲住，第日再打搅啦。公公半夜来访，必有要事咯。张万强见到嗰个老门房出咗去啦，就企起身，面南背北就企定，细细声话：奉密诏。嗱，佢声虽然好细，魏东亭就好似俾电击雷鸣咁，急忙起身行前，立起袍脚就要跪低咯。张万强就话啦：万岁有旨，免礼听孙。奉密旨，着御前六品侍卫魏东亭即刻入宫，喺文华殿觐见。钦此。魏东亭万分惊讶啦，哇，从来未有咁嘅例子。再讲呢时宫门已经上咗锁啦，公公啊，你唔好开玩笑。边个敢攞呢啲嘢嚟开玩笑噶？入宫嘅事无需多虑。我哋走啦。魏东亭就急忙去后院关照声史龙彪明珠两个，再入房披挂齐整，楞好腰刀，吩咐老门房照顾好啲客人饮酒，咁就跟着张万强打马直奔紫禁城啦。夜深啦，天黑到好似默掩过咁，咔咁咔咁，雷声一阵一阵滚动住，由远到近。闪电喺云缝中跳动住，凉沙沙嘅风横扫而过，卷起地下浮尘直扑人面，即时就吹走晒魏东亭一身嘅燥热。风滚雷动之后，又系一片寂静，只系耐唔中夹住从小巷深处传嚟凄凉漫长嘅叫卖声，咁更增加咗暗夜嘅神秘感啦。一个皇宫太监，一个御前青年侍卫，两个人骑马一拍而行，粒声唔出。张万强喺夜色中时不时打侧身，立一眼魏东亭，但模糊到只能见到一个轮廓。耐唔中电划长空，唰，宇宙通明雪亮。这个时候先睇见魏东亭毫无表情嘅面孔呢，就正如一砖石刻咁，目不斜视望住前方啊！霎时间，呢座石雕呢又沉入更加黑暗嘅模糊之中啦。张万强不由得心到諗喇， 这个人是零舍厉害吧，比起铁盖有其刚而无其足，怪唔知红翅女索额图百般夸奖，呢份沉稳嘅神气真係贵人之上啊。其实魏东亭呢阵时就唔可得张万强諗嘅咁啦，佢正喺度胡思乱想，呢次近见选喺呢个时候可能係非同小可，一定同鳌拜有关。我一个小小嘅侍卫办到咩差事呢？呢阵时何贵柱住喺边处呢？事关佢深知万岁嘅行踪，如果佢有咩不测嘅，靠唔靠得住呀？係帮佢换一笪地方好呢，定係杀咗个灭口呀？唔得，呢件事监媒如果知道会点諗呢？咁行呀行呀，忽然听见前头有人大声喝问，
1: 咩人？
0: 呢度冇奉特旨，係唔俾坐轿骑马㗎。恍然间魏东亭先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五凤楼下啦。呢阵时个天开始稀稀落落咁洒緊雨喇，扫埋紫禁城前边嗰啲青砖地下度发出时紧时慢嘅沙沙声。两个人落咗马，对方已经带住几个人拎住灯笼过嚟，原来是一个中年内侍，见是张万强，即刻话：哦，张公公啊，刘贵同你请安啊，咁夜去边处啊？张万强喺怀中就攞出金令箭，喺灯底下一晃，头恶恶咁话：万岁特旨，宣见魏东亭。刘贵知道啦，唔出声就带住佢哋去到右翼门，即係侧门啦，俾佢哋入咗去。唉，点知去到景运门，张万强、魏东亭呢就俾一群巡野嘅内监侍卫拦住喎。
1: 喂，做咩呀？
0: 宫门已经上咗锁，闲杂人等无论系边个都唔俾进入大内。张万强担高头一睇，见到几盏玻璃灯照得分明，带头嘅乃系二等侍卫木女马立武。佢哋披住油衣企出嚟拦住咗去路。张万强就即刻行上去笑骑骑话啦。
2: 皇上喺文华殿披阅奏章，全魏东亭侍卫去各部调取加急奏章，落雨误咗阵间功夫啫。
0: 讲完喺怀中就攞出一卷嘢喺灯底下晃咗下。
1: 讲大话啦！
0: 张万强话都未讲完，那个立毛已经恶死能登咁话啦，我就喺文华殿度当差，点解冇听见降旨㗎？张万强就话啦，
2: 嘿嘿，皇上晚膳之前喺养心殿吩咐，岂敢有假呢？
0: 木女马就打横嚟啦，
1: 乾清门冇接到放行嘅牌子，系人都唔准通过，叫佢听朝早再嚟啦。
0: 张万强正感到为难，魏东亭喺旁边就冷冰冰讲啦：皇上召见嘅系我噃，当然唔使俾你知道啦。木里马礼转头：
2: 啊，一个小小嘅六品侍卫，挡你驾又点啊？听日我至多咪向皇上请罪。
0: 木里马同魏东亭系死对头嚟啦。在西河边的事他们已经交过一次手了。那时魏东亭就毫不示弱的。
1: 你担当得起这个罪吗？你们哪个敢抗旨啊？张公公，我们招入去。
0: 魏东亭讲完拉埋张万强就想夹硬冲了。木女马就大喝一声，
1: 哪个敢啊？
0: 手一挥，十几个侍卫沙一声就散开晒，就企成扇形向他这两个人逼埋来。魏东亭亦生声拔出腰刀，就摆好架势嚟迎敌啦。
1: 呼沙呢阵时一阵大雨就兜头洒落嚟。
0: 闪电沙一闪就照住呢一触即发嘅阵势。正系骑虎难下，喺景运门里头就忽然间有人叫出嚟。
1: 张万强，你做乜嘢啊？皇上叫你传魏东亭咁耐都未到嘅。
0: 众人一听见，拧转头睇下啦。哦，原来系由京事房临时调嚟总管大内侍卫嘅孙殿臣。见佢气。

0: 罗气喘咁跑出嚟，似乎冇睇见双方正系剑拔弩张。佢照拨开人群，一手拉咗魏东亭咧，就入咗景运门。唉，入咗皇宫啦，木女马就气急败坏，喝嗰个蜡毛佬啊：春才啊，你仲唔快啲去伺候皇上？蜡毛喳应承一声，就消失喺雨夜之中。佢亦跟咗去文华殿嗰头啦。咔咁咔咁，天上嘅雷响到啊，令人恐怖啊！沙沙，嗰啲闪电咧，一时好似盘丝求之，一时就好似金蛇行空，突然间从云缝后边飙出嚟，将阴森森嘅紫禁城啊照到一片惨白。青砖地下啲积水，俾雨点啊打起大片大片嘅水泡，沙沙，嗰啲雨声咧耐唔中。沟埋嗰啲拱拱声嘅霹雳声交织埋一齐，好似宇宙间乜嘢都唔存在啦。呢阵时文华殿嘅正门呢半掩半开，里面烛光闪闪，但係见唔到几多侍从咗喎，只有两排卫士喐都唔喐咁企喺外头雨地度。魏东亭上到丹池，除低油衣焚咗几下水，解埋腰刀就一齐放喺朗头，然之后一个扎柜大声报：六品御前侍卫魏东亭觐见圣上。稍微停咗一阵，听见殿内康熙大声吩咐：入嚟。魏东亭闪身入咗去，照规定觐见嘅礼节，向康熙就行咗三跪九叩首大礼，然之后先至担高头。康熙坐正受咗礼，一面庄重嘅神色。红刺女索额图就跪喺一边嚟，亦都系粒声唔出，静听康熙皇帝嘅诏语。但係康熙唔讲话住，慢慢企起身，喺佢哋三个人之间来回踱步，各各各各借住烛光打量住伏喺地下嘅魏东亭。只见魏东亭呢成身啲衫湿透，嗰啲衫立住个身，沙偶然一个闪电照喺佢身上，直头成隻铁柱嘅蟾蜍啊。魏东亭，朕待你如何啊？魏东亭实实在在扣咗三个响头先至答啦：奴才出身包衣战奴，几世受恩于朝廷，皇上待臣更有天高地厚之恩，奴才虽干老徒弟，难报万一。朕有为难之事，你愿冒死为朕办差吗？
1: 愿意。奴才生当效忠，死当尽节。
0: 好。康熙呢阵时先同索额图大臣交换咗一下眼色。朕深知你索额图红刺女亦都以身家性命保你可以肝胆相托嘅。魏东亭呢阵时睇下毫无表情嘅红索二人，叩头答话啦：此乃帝心错爱，两位大人嘅谋战，奴才只要有一息尚存，定要竭尽劳顿之力效命圣上。康熙咁先拧歪头睇下索额图同红刺女，嗰两个就连忙叩头回礼。康熙跟住呢就除咗自己身上边把佩剑，郑重咁话啦：宝刀赠与勇士，愿你不负朕心。唉，魏东亭声喉都梗晒：谢恩。啲眼泪跟住叭叭声流出嚟，胸中涌出阵阵酸热，谷到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啦。佢伸出颤抖嘅双手要接呢把御赐嘅宝剑，点知康熙护低身一下扶起佢，亲自将把佩剑呢就扔喺佢腰间，一边就问啦：你係六品职分系咪？魏东亭啱啱想回答，康熙已经退返去原座，大声叫：记党，魏东亭叔为侍从有功，着晋为三等御前大都侍卫，随朕朝会出入宫禁，剑甲不解。红刺女索额图喺旁边啊，呢阵时感动到热泪盈眶而出，伏喺地下叫：万岁！

0: 我跟住有太监捧出三等侍卫嘅服饰花翎顶戴，当场班次过嚟咯。康熙呢阵时亦觉得有啲眼湿啦，拧歪头，企起身就行咗出去殿外。嗱，康熙呢云行出去啊，几乎就撞大板啦。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3: 春风春暖春光明媚，畅行九四九，畅行九四九，听万物生，看花开时。

相信，又再怕得起，就会有转机。若我不懂。

0: 基本的规矩，但人生规律也不是几个旋律，来去自己的连续剧，要有意外的结局。
1: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遍名城美景，
3: 领略岭南风情，
2: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

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肇庆广宁的竹海大观旅游区，一同感受呢片竹的王国。广宁竹海大观旅游区位于广宁县南街街道平头沙，是广东省内唯一一个以竹子为主题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占地 1.2 万亩。这里的空气负离子每立方米多达 9.8 万个，是中国南部最大的氧吧之一，令人仿佛置身于仙境。走进景区，你会被满眼的竹所震撼。这里有世界最大的竹种巨龙竹，最迷你的竹种飞白竹，还有红宝石竹、黄金竹、银丝竹等100多个

0: 广宁人爱竹、喜竹、种竹，广宁县因此享有中国竹子之乡的美誉。这里的竹笋、竹笋虫、竹筒饭、竹林鸡等的竹林美食令人垂涎欲滴，而竹的制品更加是琳琅满目，从竹席、竹沙发到竹篮、竹扇，无不体现了竹的实用与美观。好了，今天的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的竹海之旅就游到这里，如果你都被这片竹海所吸引，不妨亲自来体验一番。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
0: 用声音
1: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2: 木棉春山，棉春山风风入耳，呢座城市的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3: 畅行九四九，
2: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
4: 欢迎你锁定收听肇庆电台五一小长假 FM 九二点九、FM 九四点九，好音。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开始，畅行949。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清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为响应国家好房子建设部署，满足群众对高品质住房的需求，近日肇庆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联合印发实施《肇庆市推进好房子规划建设工作指引》，试行期两年。此举标志着肇庆正式启动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品质跨越。2026年，全市将率先打造10个示范项目，让市民尽早享受政策红利。近日，共青团中央公布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名单，其中肇庆籍医学专家梁文华、运动员莫佳蝶榜上有名。记者从团肇庆市委获悉，肇庆籍医学专家梁文华现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副院长。梁文华长期致力于肺癌早诊早治，在临床科研、技术攻关与社会服务中取得了一系列系统性、原创性成就。肇庆籍运动员莫佳蝶现为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运动员，日前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肇庆站，莫佳蝶在女子100米栏转型中以 13.08 秒夺冠，夺得该项目本赛季亚洲最好成绩。近年来，

庆有1459名青年志愿者投身100000万工程，以广阔的乡村为施展才干的舞台，用心用情助力乡村发展。肇庆更联动北大、清华等高校，组建1920支青年突击队，带动30000名学子入县下乡，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动力。近日，广来工业炉设备及车规型材生产基地项目在鼎湖区永安智能装备产业园正式动工，为鼎湖区、肇庆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也为区域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活力。据了解，该项目计划总投资5.05亿元，规划用地面积55亩，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5.5亿元。五一假期，当人们享受休闲时光时，鼎湖区、肇庆新区、富西横六路等4条道路工程项目现场却一片热火朝天。5月1日，记者采访中看到，由中国亿冶承建的该项目工地上，机器轰鸣，人头攒动，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坚守一线，以节日不停工、进度不松懈的拼搏姿态，全力冲刺关键施工节点，用实干诠释奋斗底色。项目自开工以来，始终保持稳健高效的推进节奏。截至4月底，项目软基处理施工已基本收官，累计完成桩基施工38万米，清淤换田超4万立方米，整体产值已完成30%。昨日，五一假期第4日，驾享到端州汽车新盛宴2026肇庆首届汽车消费嘉年华的现场依旧火热。这场聚焦消费者喜好需求的汽车消费盛宴，凭借丰富品牌车型、贴心多元服务与超值购车福利，吸引众多市民踊跃逛展，掀起了肇庆假日消费热潮。随着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五一假期怀集县凭借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掀起微度假热潮。无论是远离喧嚣的深山溶洞，还是触手可及的城市河岸，随处可见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市民游客们在这片山水之间深度体验着慢生活带来的惬意与幸福。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昨日，五一假期第4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379.4万人次。国铁集团消息，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多个区间5日尚有余票。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1至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4日15时2分，2026年五一档1日到5日，电影总票房破6亿元。昨日，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在2026哈伯罗内世界田联接力赛中，中国队获得男女子4×100米2项2027北京世锦赛直通资格。当地时间3日，在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中，中国小将叶欣叶获得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世界纪录。今年五一假期，受上游降水较少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水位回落，呈现出清流飞瀑的别样美景。今天19时48分，迎来立夏节气，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中央气象台预计，5日至6日，我国多地气温将达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摄氏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日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日至9日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日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当地时间3日晚，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已致3人死亡。各位听众，以上。

0: 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2: 当画班庆祝画布，
3: 生活
2: 有了色彩，音符
3: 跃动在空气中，
2: 时光
3: 就会奏出旋律。
2: 畅行949，令生活
3: 不再单调，
2: 每一刻
3: 都充满写意。
4: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0: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嘅蓬勃生机，离唔开每一位劳动者嘅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1: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94.9 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3: 非法营运车况差，拒绝乘坐防险程，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2: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证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4: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九四九开始。
1: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 ，FM 九四点九，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0: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小兴电台旅游之声。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立夏时节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立夏是夏季第一个节气，中医专家提醒我们，立夏过后气温上升，这个时候人容易上火，口干舌燥，脾胃会相对虚弱，所以清火的原则是不能够太过的，以免伤了脾胃。清火的力度要轻一点，不能够选择寒苦之品，例如牛黄解毒类的药物就不要吃那么多了。容易上火的人呢，喜欢喝冷饮，吃西瓜、香瓜这些寒凉的食物，但是要适可而止，不能够过量，同时都不可以暴饮暴食，亦都唔适宜食味道太重嘅嘢，例如过于甜咸酸辣嘅食品，可以食翻啲健脾嘅食品啦，例如淮山、莲子、薏米等等。另外，气温上升之后要逐步减退保暖嘅衣物，唔可以一次减得太多噶。食疗方面最好就选择绿色蔬菜，尤其系绿叶蔬菜。例如芹菜、菠菜、黄瓜这些蔬菜都是很好的清火食品来的。在春夏至交替的时候，大家都很容易上火，这个火也是有区别的。例如春天有肝火就会多一点了，夏天属于心火就会多一点。因为春季讲究养肝，夏季讲究养心，相应地大家要除去心火或者肝火的方法也都是不同的，所以要分清楚自己上的是肝火还是心火。一般来讲，有肝火的人容易心烦急躁，容易发脾气，眼睛容易干和涩，而有心火的人往往会有口疮、舌尖发红和尿发黄的。专家方面建议，清肝火注重疏肝理气，可以将菊花、金银花、玫瑰花和陈皮放在一起泡水喝，尤其陈皮可以起到止咳、理气化痰的作用。而要清肝火就可以喝些乌龙茶或者苦丁茶，但这类的茶叶是属于苦寒败胃的食品，容易影响食欲，所以也不可以饮用太多的。要清心火的话，也可以用莲子和竹叶放在一起泡茶饮，但也不能够饮用太多的，以免伤了脾胃。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立夏时节可以怎样养生，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3: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

0: 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1: 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肇庆电台畅行949，为肇庆加油，为梦想发声。

0: 2026年五一假期，肇庆东站将加开多趟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五一假期，肇庆东站本站预计发送旅客 13.42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的 12.88 万人次增加 0.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22%， 累计到达旅客 15.08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的 14.60 万人次增加 0.4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1%。 其中发送客流最高峰为4月30日，预计发送 2.1 万人次，到达客流最高峰为5月5日，预计到达2.6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五一期间肇庆东站共加开列车31列，最高峰为4月30日，当日加开13列，涵盖高铁、动车及城际列车。多趟列车采用重联动车组，涉及南广、贵广、深站、甬广高速等线路。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登录铁路官网12306查询。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严小斌，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五一假期，旅游踏青人员激增，导致森林火灾隐患增多。禁止将火柴、汽油等易燃物带入山林，禁止乱扔火种。景区管理单位要加强防火巡逻，禁止野外火源，景区内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学习森林草原火灾逃生知识，发现森林草原火险，要远离危险区域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2: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949，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

0: 翻上去咧，呢个等灯嘅车仔咧，相对嚟讲都要系俾翻些少耐性，等多一转灯先过到啦。嚟到新源北路对开嘅星汇大道，咁啊 T 字路口位好行好走。东门广场对开嘅星汇大道咧，现时见到咧，双向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但系暂时咧都相对有序当中嘅。提醒翻各位啊，咁啊进入呢一个岩前路口嘅呢一个位置咧，又会有些少咁多嘅逼迫嘅。提醒翻各位司机留记啦，如果系需要进入呢一个嘅七星岩东门咧。亦即是岩前入口的这个位置，从星汇大道进入去呢，就提早呢行返呢一个最右侧车道嘅。咁如果你係从呢一个西往东方向呢，要进入呢一个七星岩东门广场景区嘅话呢，咁就需要去到呢一个新源路嘅路口呢度掉头呢再进入返嘅。望翻星汇大道进入到顺星花坛嘅位置咧，好行好走嘅，过翻去端州四两个商圈对开嘅路面啦。咁啊，现时行车方面都系畅顺当中嘅，但系两个商圈嘅周围咧就会比较多车少少啦。咁啊，尤其是可能好多旅游记啦，出门行街咧等紧呢一个停车位嘅，提醒翻各位咧，最好都系咧就拣翻一啲可以系公共交通出行比较方便嘅位置啊。另外建设三天宁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位，现时双向好行好走。天宁北路现时北往南方面过到嚟建设三交汇长绿灯位，一转灯都是没问题的。西江大桥端州方向的上落桥位可以放心选择，桥面上面的车流量都不算大，可以有序行驶当中。另外月江大桥端州方向的上落桥位现时同样都是靓靓仔仔。落桥位置来到古塔中路，途经和平路和端州三两个路口，现时都是一转灯疏散其理。再同你望翻高速方面嘅路况先。首先咧有呢一个珠白灵广坤高速啊，见到咧就系白土收费站。咁上翻呢个珠白灵之后咧，往翻广州方向，现时咧会比较车多少少嘅。另外咧 S 八广佛肇高速啦，咁见到现时咧途经呢一个小商同埋六部嘅路段，同样咧都系往广州方向咧，车流量会比较大。提醒翻你出行前咧要做好呢一个出行规划嘅。咁同埋咧，我哋呢个高速方面咧，相对都会有一啲嘅，例如潮汐车道等等嘅调整啦。提醒翻你，同样行车途中啦，都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祝你一路平安。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0: 交通快报。
1: 嚟到呢个五一假期嘅最后一日，今日系2026年5月5日啊，咁啊星期二嘅时间咧，15:07，同你一齐嚟，首先嚟睇下城区方面嘅路况先。咁啊，首先望翻过去咧，有星湖大道呢边啊，燕都大道同埋星湖大道交汇处嘅呢个位置啦，四个方向等等嘅车流量会有些少多嘅，咁啊睇。

0: 市畅行949，
1: 交通部了热线
0: 2781949。
2: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3: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

0: 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铺写城市的城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已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
3: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4: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五号咧，连续五日嘅呢一个五一假期啦。咁啊，其实咧，我哋嘅声电台咧都会有安排唔同嘅主持人啦。咁啊，喺早上、下昼、晚上三个时段咧，其实都系会有不同嘅节目咧陪伴大家度过呢个假期嘅。嗱，唔知道大家咧呢一个嘅五一假期咧，有冇去周边附近边度玩咧？粤 BA 啦，粤超咧，有冇抽到飞啦？有冇去睇到比赛咧？今日咧系立夏，系咪有一种一啲都唔似立夏嘅感觉咧？咁啊，你会发现咧，成个五一假期咧，其实相对呢个气温咧，体感温度咧都会比较舒适宜人嘅，跟住咧会有少少凉凉地啦，有时仲要着翻件外套咁样嘅感觉，其实几舒服嘅。但你唔好话咧，其实突然之间咧，五月五号嚟到今日咁样嘅天气阴阴地啦，然之后咧又凉凉地啦，但又话俾你知，原来今日系立夏噶啦，立夏之后咧，其实就系正式咧，按照呢一个老祖宗所讲嘅呢个节气嚟讲咧，其实正式进入夏天。虽然咧，我哋喺三月，我记得大概系睇翻我哋以往嘅消息吓，肇庆嘅话咧，其实喺三月二十号咧已经系正式咧官宣入夏嘅。咁其实入夏嘅标准咧，之前喺节目入面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啦，即系话咧，呢个气温咧，佢系持续有一直稳定喺几多度以上咧，佢就已经系标志住咧，我哋系正式入夏嘅。你会发现今年广东咧，好多地方其实喺三月份早早地就已经入咗夏天噶啦。但按翻节气嚟讲咧，其实今日先系立夏。如果你话要再准确啲去讲下立夏呢一样嘢咧，其实系今日五号嘅19:48先会正式迎嚟我哋呢一个立夏嘅节气。咁立夏嘅节气咧，佢系24节气入面嘅第七个节气嚟嘅，亦都系我哋夏季嘅第一个节气。亦即系话咧，进入到立夏嘅话咧，我哋真系可以第一时间咧，可以话俾大家知，咦？真系夏天嚟噶咯！虽然我哋好早已经入夏啦，虽然今日嘅气温一啲都唔觉得好似夏天咁样，但系的而且确咧，今日系我哋嘅立夏节气。

0: 其实按照气候学嘅标准咧，日平均气温连续五日达到22度以上，已经系入夏。我哋喺三月份就已经入夏啦。
1: 大热在大暑天里，需要攞谁开？

其实今日嘅呢个天气咧，又唔系话好适合听呢啲咁夏日嘅歌嘅。但系迎合翻我哋呢个立夏嘅节气，有的而且确系时候派出林家谦嘅呢一首《夏日之子》。嗱，好多地方咧，春天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嘅应节嘅食物啦。咁例如我哋广东咧，咁就会食春笋啦、竹笋啦。咁跟住咧，由山东烟台咧就会食樱桃啦。咁食过呢两种嘅食物，慢慢过做之后咧，夏天就正式开始啦。虽然呢几日嘅呢个气温咧都唔系话好似夏天，但系立夏之后你会发现咧，我哋会遇到好多嘅强对流天气，咁同样咧亦都会慢慢气温升高，跟住你会发现咧傍晚嘅呢个天黑嘅钟数咧就会越嚟越夜，正式标志住夏天就已经嚟到啦。假期嘅最后一日，同你一齐嚟睇睇呢个未来几日嘅工作天嘅天气先啦。首先有五号咧，今日你会发现咧，出面都阴雨绵绵噶啦。我省南部市县咧都会系有阵雨局部大雨嘅。六号嘅话咧，受到呢一个东南气流嘅影响咧，我省西部市县咧都会有分散阵雨。七号到八号需要提醒翻各位嘅，受到呢一个西风波动同埋弱冷空气嘅影响啊，咁啊都会有少少嘅凉人，弱冷空气嘅，所以你唔会觉得话特别热嘅。我省咧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系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八到九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亦即系七号到八号呢个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提醒翻各位咧会出现一波嘅强对流天气嘅。咁工作天嚟啊，所以大家咧都系要做好呢一个出行嘅规划啦，同埋记得带遮啊。呢段时间都要记得带遮啊。嗱，今个礼拜咧，因为有过去嘅呢个五一假期咧，九号亦即系星期六呢、这个星期六咧，大家系需要补班嘅，但系你都唔会觉得上得好攰啊，因为你会发现呢个星期咧就系上四日班。中间有一个五一假期，五一假期前后咧都净系上四日班嘅呢个感觉咧，系咪好爽咧？跟住去到十号，五月十号啊，都系要提醒翻各位提早少少同你哋讲啦，系母亲节嚟嘅。

日咧系一个阴天同埋分散阵雨嘅天气啊，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4到28度。听日六号咧系我哋嘅五一假期后嘅第一个工作天嘅。粤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其余市县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阵雨。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乎于27到30度。七号嘅话咧，韶关、清远、粤西、珠三角市县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8到9级嘅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嗱，依家我见到咧已经有陆陆续续嘅唔少朋友仔咧，就已经系睇翻大家发出嚟嘅视频啦，或者系实时嘅交通方面嘅播报咧，就已经系行紧高速咧，翻去你哋该上班嘅地方啦。尤其是系外地需要翻去深圳、东莞、广州、佛山嘅朋友仔咧，咪现时咧都已经系回程途中啦。而广佛绍高速咧，即系 S 八高速咧，就往翻广州方向路部小伤方面咧，都会有缓慢嘅情况出现。咁啊，提醒翻你咧，开车都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嘅。珠白玲广昆高速方面啦，咁啊，莲塘往翻显岗方向咧，同样都系会有缓慢嘅情况出现噶。行车方面咧，遇到呢一个阴雨天气嘅话咧，大家记得系要开呢一个雾灯啦，特别系如果雨特别特别大嘅时候咧，提醒翻各位开雾灯啊。我哋今日咧都会同大家倾翻呢一个立夏嘅节气。其实立夏嘅节气咧，我谂翻咧喺我哋广东又或者系我唔知系我自己咧就经历得比较少啦。即系立夏当天其实会做啲乜嘢嘅咧？好似我哋呢一边咧，相对嘅习俗会少啲，但系其实咧，喺北方嗰边咧，有好多嘅跑仔咧，佢哋细细个嘅时候会做好多嘅一啲好传统嘅习俗嘅，例如挂蛋啦、斗蛋啦、称人祈福啦、常三身啦等等。讲紧常三身咧，就系有樱桃啦、青梅啦等等嘅一啲比较 fresh 嘅一啲水果啊，系叫做初夏嘅第一口清甜。其实我哋肇庆都好多准备会有好多应节嘅水果会上市嘅。讲到夏天嘅一啲水果呢，好快呢，咁大家呢可以食到好多新鲜嘅水果，例如有我哋德庆嘅荔枝啦。而呢个五一我见到最多朋友仔买嘅水果呢就係榴莲啦。大家应该都会刷到有好多咧，就系互相去分享翻呢个榴莲边度嘅价钱会比较抵啦，边度嘅果型会比较靓啦。其实我自己咧就唔系好识得拣榴莲嘅，我唔知道你哋会识唔识得点样去拣一只比较满意嘅神仙榴莲。咁今日咧，仲有一样嘢咧，都系要提醒翻各位嘅。喺今个礼拜日咧，5月10号粤 B A 嘅常规赛咧，肇庆队会继续喺主场咧迎战珠海。咁今朝早嘅10点钟咧，门飞咧就已经准时开约咗噶啦。唔知道大家你有冇及时第一时间去约啦？呢次嘅主场咧，依然都会喺四会社体育中心体育馆。呢个场馆咧，好新好靓嘅。这个星期五月十号这个星期日咧，会是第七轮的赛程嚟嘅。想睇波嘅朋友仔，记得咧去翻官方嘅购票渠道嗰度去预约啦。门票咧会喺今朝早嘅10点钟开启啦，去到5月6号星期三晚上嘅22点，即系晚上嘅10点钟截止嘅。咁门票嘅摇号咧，将会喺5月7号星期四嘅早上9点钟进行噶。咁星期四9点钟之后咧，大家可以入到去小程序嗰度睇下你有冇预约成功啦。咁预约成功嘅话咧，记得系及时支付噶吓。我都听到好多朋友话咧，有啲难摇中，成日都摇唔中我嘅，唔紧要啦，你要多啲尝试，或者多啲同你嘅朋友仔一齐咧，去摇下咁样，可能会摇得中。你今次摇唔中，你下次咧可以揾你个 friend 帮你摇都可以噶嘛。过去嘅五一有冇去海边玩呢？周边都有好多好值得去玩嘅地方。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2: 五月的风吹响青春号角，年轻的心就响奋斗乐章，让我们以赤子之心拥抱时代，让我们以蓬勃朝气奏响时代强音。五四青年步履不停，在追梦路上钻刻属于自己的荣光。
3: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4: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5: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4: 好的，李主任。
5: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4: 明白。
5: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4: 哦，好的，我记住了。
5: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6: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5: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6: 嗯，知道了。
5: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4: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8: 扫码成功。
9: 妈咪，那里有空位。
10: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9: 哦，我知道了。
10: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9: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0: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9: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1: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2: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13: 亦或景色宜人的地方，
14: 对自在随性，
12: 对自在随性，
14: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2: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14: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2: 畅行，
14: 畅行949。

0: 唱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1: 继续回到嚟我哋商电台嘅五一特别节目啊，咁啊，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五号连续五日啦，我哋都会有安排相关嘅节目咧，喺呢一个下昼嘅话咧，会喺三点到四点钟陪大家嘅，今晚咧都会继续会有节目噶啊。而嚟到最后一日，听日嘅话咧，我哋会系准时啦，按翻大家平时咧听我哋节目嘅呢个收听习惯啦，会继续喺呢个中午时间段啦，阿 Ian 都会同上峰一齐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啊，听日系星期三嘅，好似好耐都未试过星期三。

先上班的那种感觉的。我今日仲着住呢个长袖衫，其实今日已经系立夏，当然啦，咁啊慢慢进入到五月份、六月份，尤其是去到七八月份嘅话咧，就会好热嘅，同埋呢一个台风天气会特别多嘅。大家喺过去嘅呢一个五一假期咧，做咗啲点样好玩嘅事？其实喺我哋本地咧都有好多好值得玩嘅嘢嘅。今日嘅话咧，已经系嚟到呢一个返程嘅高峰啦，特别是系下昼，咁啊预计喺五月五号嘅下昼两点钟咧到。晚黑咧都会系一个返程嘅高峰嘅，高速公路啦、省道、国道啦，或者系进出城嘅道路啦，都会容易出现比较车多嘅情况。再次提醒各位，如果你系需要去呢一个搭高铁或者系搭城轨嘅话咧，可能都会系出现人多嘅情况。大家可以早少少咧就提前啦，去到高铁站或者系城轨站咁啊，提早咧排队，咁就唔会话咧人多咧导致你呢一个赶唔上。上你的高铁的情况啦。我哋肇庆嘅呢个五一咧，有啲乜嘢好玩嘅事咧，都有好多 friend 分享咗。琴日咧喺群度见到大家咧分享系去咗呢一个小商上面嘅呢一个可以睇萤火虫嘅地方，嗰边咧亦都系做到咧好靓嘅感觉啊，可以唱 K 啦，可以饮啡啦，可以索溪啦咁样啊，亦都可以徒步啦。我见到有 friend 咧就安排咗，因为我记得一号同埋二号咧天气都比较靓仔嘅，太阳都会比较靓嘅，咁好多 friend 咧就会选择去徒步啦。肇庆咧有一条都比较咧唔会话特别难嘅徒步路线，呢几日我见到特别特别多人分享，就喺虎坑嗰边嘅，唔知你哋有冇行过？但系咧，要提醒翻各位新手嘅徒步嘅，即系徒步嘅新手嘅老友记咧，你最好咧就系结伴一齐去徒步啦。咁同埋咧就系要提早咧熟悉路线，因为有啲位置咧可能你嘅手机咧系收唔到信号嘅，咁嗰阵时咧你就唔知道要行边一条分叉路啊。咁啊见到本地人或者系见到咧一啲徒步嘅老友记嘅话咧，当然就最好啦。但系自己咧都要选择翻要结伴出行啊，同埋提早。好熟悉路线啊！再唔系嘅话，其实行翻啲比较简单啲，适合新手行嘅话，可以去羚羊峡啦。唔知道大家咧喺五一咧有冇去行一行咧？我哋肇庆嘅各大县市区咧，其实有好多打造得好靓嘅一啲乡村美学工坊嘅。岩前嗰个咧就唔使讲啦，就好多 friend 去打卡嘅。讲紧嘅就系岩前嗰个位置，大家可以行上去嘅呢个岩前艺术中心嘅嗰个位置，再行上去会有天空之景。嗰个就系我哋离我哋最近最靓嘅一个改造得最靓嘅美学工坊啦。再远少少咧，去到鼎湖咧，会有一个朝阳里。呢个朝阳里咧，都系呢几个月咧，好多 friend 去打卡好兴嘅一个地方嘅。我有深圳翻嚟嘅朋友咧，咁就去咗朝阳里嗰边咧，住咗嗰边，去咗嗰边玩嘅。咁同埋嗰边咧，佢话都有好多嘅民宿系好靓嘅，大家可以去打卡嘅，可以叫你外地嘅朋友仔，尤其是系过嚟咧睇呢个粤 BA 嘅时候咧，可以顺便咧去住一住啊。朝阳里嗰边咧，其实佢有几多个核心亮点咧？一个咧，佢就会有一啲古村嘅活化项目啦，佢有打造成一个比较独特嘅岭南水乡风貌啦。咁你去到咧，尤其是系适合亲子旅游啦，会有好多嘅花啦，同埋一啲岭南水乡嘅嗰种感觉嘅，会有啲古村古巷啦，然之后会有书院啦、村史馆啦等等嘅一啲地标，所以会有好多地方咧适合你去打卡。影相咁当然啦，仲会有一啲草坪咧，可以俾大家咧去呢个露营啦，或者系铺呢一个野餐垫啦，都可以去悠闲咁样度过呢一个五一嘅。除咗朝阳里之外咧，今个五一咧，我见到好多 friend 发啲朋友圈出嚟咧，仲有我哋依然都系大家打卡得。
最多嘅地方，有我哋高腰。

金道的呢个铁岗社区啦。一阵咖啡香，再沟埋一啲嗰啲古砖墙嘅嗰种风味嘅感觉，呢几年大家都好中意去。而铁岗咧，我发现你去一次会多一次嘅新鲜感嘅，因为我自己去呢嘅一年几前去嘅，你每隔几个月再去一次铁岗咧，你会发现铁岗总会俾到你一啲好新嘅感觉嘅。成五日咁多嘅假期，梗系慢落嚟，跟住过翻啲比较悠闲啲嘅生活咧，系依家年轻人选择得比较多嘅过节嘅方式嘅。刚先讲到立夏适合食咩水果，仲有呢个枇杷啊。

剛先同大家分享高腰筋到鐵鋼嘅時候咧，我咪話咧，每一次去鐵鋼咧都會有一啲好新鮮嘅感受嘅。咁如果你今個五一有去嘅話，你會發現咧鐵鋼咧嘅全新配套咗個新嘅項目，就係、是、可以去摘蘑菇啊。如果你五一有去嘅話咧，你會發現鐵鋼咧佢。有一個蘑菇房，咁喺佢嘅蘑菇房入面咧，你可以親手採摘蘑菇，成排咁多。如果你有密集恐懼症嘅話，你見到話你都會有少少心痕，但係都係好玩嘅，好適合親子去玩嘅。所以你每一次去鐵崗，你都會發現有好多好新鮮嘅事物嘅。咁另外咧，今年五一都好紅嘅兩個打卡點咧，就係講緊有兩個糧倉咧，亦都係改造咗嘅。咁啊，有其中一個咧就係肇慶高新區嘅大旺糧倉。

咁呢个粮仓咧就系改造成为咧一个文化嘅新地标啦。你入去打卡嘅话咧，都会有好多重新改造翻嘅一啲建筑啦。咁同埋咧，亦都会有民宿啦、咖啡啦、餐饮啦，同埋一啲文创嘅一啲特色店铺等等嘅。其实唔止我哋肇庆啊，喺广东好多嘅地方，例如江门啊、江门开平啊，我记得都系有好多呢啲将粮仓改造成为书店等等嘅一啲活化案例嘅。除了大旺几个粮仓之外，四会都有一个下埔粮仓亦都是改造了的。咁就旧的风貌依然都是保存了，然之后再加了一些新的一些特色理念入去，大家去到这个四会的下埔粮仓都可以是打卡到一些很靓的红砖建筑和一些的比较靓的一些景色嘅，同埋佢哋嘅文创咧，亦都系做得好好嘅，咖啡啦、民宿啦、农业文化旅游啦等等咧，都会有好多嘢融合为一体。再睇翻其他嘅旅游记咧，喺呢一个五一咧就做咗啲乜嘢啦？有好多 friend 就话我咧就留咗啲时间俾自己喺屋企唞下，陪屋企只狗玩下。有朋友咧就话佢会选择咧去澳门啊，去咗澳门咧就行下啦，同埋睇下大熊猫啦，行下澳门嘅老城区啦，节奏都几好。不过今个五一咧，澳门咧就大三巴嘅主城区方面咧就会比较多人，咁佢哋咧就会选择去一啲少人啲嘅地方行下都几好噶。有朋友仔咧就话自驾啦，开车去咗新兴浸温泉啊，跟住饮下咖啡，再食个饭，第二日就可以翻屋企啦。

有個朋友就話咧，佢咧就會選擇中意喺呢一個周末嘅時候先出行，特別遇到呢個五一假期嘅話咧，就通常會喺屋企附近周邊行下，去下新西岩啦，或者行下紫荊西堤啦咁樣。咁喺呢一個五一嘅話咧，就只有早兩日，五月一號、五月二號嘅陽光咧係靚少少嘅啫。分享翻依家七星岩咧，就暫時人咧就比前兩日少咗啦。大家亦都可以喺呢依家咧個天有少少光光地嘅時候，可以去漫步七星岩啦。有朋友分享啊，依家嘅工商学院入面都好靓噶，有好靓嘅花同好靓嘅景，大家可以入去影下相，都好解压嘅。

其实咧又有 friend 咧就分享话咧，依家有好多一日游嘅团可以报噶，就好适合一啲咧自己一个人唔知道去边度玩啦，跟住又想悭啲钱啦，大家可以报啲一日游嘅团啊，佛山、江门、香港啦等等都系可以做到一日往返噶。又幾好，其實我之前都有見到有好多 friend 咧會報一啲一日團嘅，咁就直接咧就上大巴開始咧，全程咧都唔需要自己去做攻略嘅，咁你就自己跟住導遊去邊度玩，去邊度食，或者係去做乜嘢咁樣，你就可以盲目咁樣去跟住，好適合咧我哋完全平時咧做嘢做到好攰啦，唔想動腦嘅朋友仔啊！听日就要翻工噶咯，唔知道你哋有冇收拾好心情？五日嘅假期真系比较长噶啦。

0: 有很多朋友说听我们现在这个钟数的节目的时候已经是回程回去做事的路上了，回广州了，好像有少少不开心。
1: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0: 继续翻到嚟肇庆电台嘅五一特别节目啊！啱先有 friend 话咧，听紧节目嘅时候已经系翻紧广州嘅路上，一谂到听日要上班，就会有少少唔开心。你呢啲已经系典型嘅假期综合症啦。但其实有好多方法缓解嘅。你今晚咧继续咧就食翻啲自己中意食嘅嘢，咁然之后咧就要以一个精神嘅面貌咧迎接翻听日星期三嘅工作天。你谂下，你呢个星期净系需要上四日班嘅咋，系咪谂谂都好开心咧？咁你再谂下，再下一次嘅呢个假期咧，就会去到6月19、20、21号嘅呢个端午假期啦。而端午假期唔使调休嘅，系咪谂谂又觉得好开心咧？每一次大家讲到放假嘅话咧，通常都系放假前嘅嗰个时候系最开心嘅。我同常欢成日喺节目入面咧，同大家倾偈嘅时候都系咁样讲嘅。然后去到假期嘅最后一日咧，成日都有少少啰啰挛咁样。其实你要收拾好自己嘅心情，重拾翻呢一个上班嘅乐趣，你会发现其实都系非常之充实嘅。如果你呢个时候咧仲摊喺张床度瞓紧晏觉嘅话咧，我建议你即刻起身啦。起身睇下出去饮翻杯咖啡，又或者系出去七星岩嗰度行下，呼吸下新鲜嘅空气，令到你成个人都精神爽利少少。用一个非常之开心愉悦嘅心情咧，喺呢一个立夏嘅节气打后去迎接翻你嘅工作天，帮自己充下电。咁同埋咧，琴晚咧都好多 friend 有刷屏到呢一个英皇嘅25周年嘅演唱会。我有朋友去咗睇啊，佢话回程嘅路上仲见到咗自己好耐冇见嘅高中同学，就咁样将自己嘅青春从演唱会再到翻屋企嘅路上重拾咗一次。再次提醒翻各位老友记啊，今日系5月5号啦，嚟到星期二嘅，听日咧记得系校翻个闹钟咧，俾自己准时翻工翻学，记得搭你嘅小朋友翻学噶。咁同埋跟住落嚟咧，都会出现一啲强对流嘅天气，集中喺7号同埋8号嘅。大家出行嘅时候咧，亦都要系做好呢一个嘅防风防雨嘅准备啦。另外呢今个星期日5月10号呢是母亲节，咁同埋同样都会有粤 BA 嘅第7轮嘅常规赛程嘅。今朝早10点已经开放咗呢个预约通道嘅。一路去到听晚嘅10点都係可以呢填资料呢喺官方嘅小程序上面预约嘅。咁大家呢如果有兴趣嘅话呢，记得快啲去寫你嘅相关嘅资料去参加呢一个抽票啦。个星期六咧都系要上班嘅，系要补翻一日嘅班。但系当然呢个星期咧，我哋净系需要上4日班嘅啫，系一个非常之开心嘅礼拜。咁我哋听日咧都会准时喺中午同大家见面，拜拜。
1: 下午4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五一假期首日人气爆棚，鼎湖山迎来旅游客流高峰。五一假期肇庆东站共加开列车31列，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1日，五一小长假正式开启，鼎湖山风景区迎来大批省内外游客，景区人气持续攀升，旅游市场开局火热。假期首日，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慕名来到鼎湖山，沉浸式畅享天然氧吧，欣赏山林飞瀑、青山绿水的自然生态美景。林间草木葱郁，空气清新，飞水潭、庆云寺、宝顶园等热门景点游人如织。游客们或向九龙宝顶抛许愿求祈福，或漫步山间步道休闲观光，或驻足拍照打卡，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尽情享受假日休闲时光。游客，
3: 佛山过来
4: 放假嘛，然后
5: 离得比较近，
4: 离得比较近，所以想过来玩一下、那个顶，然后就是蝴蝶谷、比较好看，我觉得挺清新的，很舒服。
2: 游客五同学。
6: 我是去年特地过来的，今年我是中考生了，然后我觉得这里可以做一个胜利的那个意义是考上高中，非常的清新，非常的优美。
2: 随着鼎湖山客流接待量持续攀升，景区将持续加强人流疏导、安全巡查、环境保洁及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旅游秩序与游玩体验，让游客度过安全舒心的五一假期。近日，记者从肇庆东站获悉，2026年五一假期，肇庆东站将加开多趟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五一假期，肇庆东站本站预计发送旅客13.42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的12.88万人次。

0: 人次，到达客流最高峰为5月5日，预计到达2.6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五一期间肇庆东站共加开列车31列，最高峰为4月30日，当日加开13列，涵盖高铁、动车及城际列车。多趟列车采用重联动车组，涉及南广、贵广、深站、甬广高速等线路。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登录铁路官网12306查询。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严小斌，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5: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你知不知道，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了一朵花开的时间，就等于错过了整个季节的心情。畅行949，陪你将春天的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点。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的相遇都需要一点点运气和一点点对的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

0: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兴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木棉春生，春风入耳，呢座城市嘅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3: 畅行949，
2: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听畅行949，让你放飞心情，心随景动。

0: 下午五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艾不妨爱，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3: 春光正好，绿意渐浓，畅行九四九，让音乐伴你畅游，让声音遇见美好。欢迎你锁定收听肇庆电台五一小长假 FM 九二点九 ，FM 九四点九。FM92.9, FM92.9

0: 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1: 木棉春衫，木棉春衫，风风入耳。呢座城市嘅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2: 畅行九四九，
1: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2: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中外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94.9， 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4: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其后又推出过多张的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的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谁能明白我》。

0: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大道方面，燕都大道星汇大道交汇处的红绿灯位置开始车多，需要等等灯啊。东门广场对开的星汇大道双向车流量比较大，但暂时都是有序当中的。望返过去这个城市方面，见到建设三天然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位这里呢，建设三东往西需要排队等等红绿灯，其他几个方向都 OK 没问题的。西江大桥端州方向的上落桥位现时可以放心选择，月江大桥端州方向的上落桥位置同样都无问题。总体路况都尚算还可以的，途经几个红绿灯位置会比较多车，见到有燕都大道星汇大道交汇处这个位，另外燕都大道转回去321国道这个位置红绿灯位都是需要等一等。提醒你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的就途经六部和小商路段，现时往返广州方向的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会有这个缓慢的情况出现。另外呢，珠柏林广坤高速莲塘往返显干方向现时同样都会比较车多，提醒你出行前做好这个出行规划，祝你一路平安。
1: 我行路，我搭巴。

再肯也未出于自愿，回然后听你乱语，为何只懂得看书，为何不邂逅奇遇，突然又容纳残旧阴影残存。

情的嘴就没有影响，此际笑一笑，天亮就过秋。就原谅回味从泪水中滴漏，其实没需要自

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3: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5月5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揸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总书记俾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将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一季度我国 GDP 超过10,000亿元的省份数量达到13个。
3: 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旅客发送量突破1亿人次。
2: 横琴口岸、拱北口岸车道将同步启用擦脸智能通关系统。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经济冲击可能加剧。
2: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研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揸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揸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揸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
2: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将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来听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

0: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1: 2018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全中学卷子，吉林大学体育学院校园教授毛岱政。
2: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
3: 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西藏农牧大学植物科学与作物学专业研究生、植物学专业研究生。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
0: 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系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哋胸怀远大理想，持之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 喺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嘅字里行间无不凝聚住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嘅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全将集体上海无数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党委书记张允，
4: 去年4月。 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5: 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201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首都医科大学畜牧医院副主任医师陈奇。
6: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15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0: 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
7: 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201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刘正伟。
8: 15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
0: 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9: 昨日，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 全国学联、全国校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嘅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同力量。201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警务技术支队副支队长赵健。
10: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

0: 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1: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甘肃省文勤院仲林公益发展中心负责人仲林。
2: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15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1: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国铁西安局物流中心、西安国际港营业部丝路青锋青年团队成员韩冰言。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近嚟各地陆续发布今年一季度 GDP 数据，截至目前，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增速上15个省份跑赢或持平全国5.0%的增速线，西藏、山东、浙江、上海和北京位居前列。聚焦城市，一线城市表现尤为亮眼，上海、北京双双突破1万亿元，广州增速创近5年新高。今年31省份一季度数据呈现区域分化特征，15个快于或与全国增速持平的省份主要位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16个慢于全国增速的省份主要位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西藏、甘肃、四川和青海4个省份增速超过全国增速。总体来看，东部地区整体经济增速快于西部地区。在增速分化的情况下，一些省份排名亦发生变动。江西 GDP 超过陕西，升至全国第14位。一季度江西 GDP 8573.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陕西 GDP 8457.6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0%。重庆超过辽宁，排名第16位。今年一季度，重庆 GDP 7923.4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辽宁 GDP 7788.0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8%。贵州超过山西，上升至第21位。今年一季度，山西 GDP 5709.4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2%。贵州 GDP 5867.4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聚焦到城市，随着南京4月29日公布2026年一季度经济数据，今年一季度 GDP 前十成绩为敲定。今年一季度，广州 GDP 达7988.88亿元，重庆为7923.49亿元，广州超过重庆，重回全国 GDP 第四成。成都、南京与排名居其前的苏州、武汉的 GDP 差值近100亿元，具备继续缩小差距甚至反超的可能性。排名第11名的宁波和第10名的南京差距亦不大。数据显示，除了重庆 GDP 增速为4.5%，南京为5.5%，其余8个城市 GDP 增速都是5.6%以上，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看，这些城市不单止总量靠前，亦保持了较高的增速。今年一季度，广州以6.0%的增速位列4个一线城市之首，亦是其时隔5年首次同时跑赢全国和全省增速。北京、上海的增速为5.9%，深圳增速为5.8%。其中，上海实现近5年来一季度最快增速。 北京、深圳均高于上年同期。

0: 期同上年全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简若祥表示，一线城市经济的良好势头对全国整体发展具有显著的风向标作用和外溢效应。一线城市通过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跨区域融合互动，辐射带动其他地区加快发展，形成梯次发展、区域联动的发展态势，不断释放我国区域空间回旋余地带的优势，将区域发展梯度差加快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有利于形成多中心支撑、多层次联动、网络化发展的态势，增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韧性。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038.3 万人次。自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17 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日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重庆、深圳、郑州。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南宁至广州、北京至上海、成都至西安、上海至北京、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至成都、太原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呼和浩特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其中国铁广州局集团公司在广深地区往返潮州、汕头、湛江等热门方向加开旅客列车707列。
1: 记者今日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三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一期工程已建成投运两座16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二期工程新建三座22万立方米预应力混凝土全溶式液化天然气储罐。目前二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风能力实现翻倍，可显著提升海南全岛及华南沿海区域天然气应急调风和安全补供能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下午1:06，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去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一家企业落户东莞生产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投资意向书签署仪式今日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相比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可减少超过八成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未来香港特区政府会持续深化粤港合作，加强政策对接、产业共融，推动更多绿色项目落地，服务国家实现双碳目标，共创大湾区绿色新篇章。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今日发布2026年第一季的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根据预先估计数字，香港2026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 5.9%。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 香港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
1: 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日，恰逢第139届广交会闭幕。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本届广交会以来，截至今日零时，白云机场口岸共保障出入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外籍商贸客商成为口岸客流增长核心主力，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刷新广交会同期口岸客流历史纪录。据白云边检站统计分析，本届广交会期间，外国客商往来频繁，兼顾商务和文旅的人员占比大幅提升。白云机场口岸查验持停留期在10日以上签证、临时入境许可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量近50%。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
4: 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外国人来源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除马来西亚、韩国等传统主要客源国外，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首次进入客流来源国前十位，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籍人员增长显著。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跨境人员往来服务保障，为中外经贸人文交流、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口岸保障。
0: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五月七号起，珠海边检总站同澳门治安警察局将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正式启用擦脸智能通关系统。与此同时，拱北口岸一站式车道亦将同步启用该项便民新举措。届时，符合资格的驾驶人员经上述口岸通关时，无需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仅需通过指纹与人脸双重生物特征识别，即可快速完成边检查验。为保障新措施平稳有序推进，珠海边检总站提前组织开展了模拟联调测试、实车通道验证测试、实车全流程压力测试、车道试运行等工作，累计通行车辆21万几辆次。数据显示，车道擦脸智能通关效率较之前提高了约10%。
5: 湾区观察。
1: 五一假期，一大批劳动者积极投身大湾区建设一线，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挥洒青春汗水，加快重点民生项目施工进度。近日，新建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工程项目密集传嚟接报，一标工区鑽城号盾构机成功突破掘进3000米大关，二标西朗隧道三山树井主体结构顺利封底，为后续施工打好基础。假日期间，国铁广州局广州工程建设指挥部专人现场盯控，并依托智慧建造中心构建数字化管控体系，精准把控盾构机掘进姿态，实时监测参数，成功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保障盾构机高效安全平稳掘进。五一假期，广州北二环高速改扩建项目不停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提质扩容的关键工程之一，项目各标段抢揸施工黄金期，多点开花推进建设。北二环高速是广州北部交通大动脉，串联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是区域内高效联通的重要交通干线。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国家公路运输大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有效缓解现有路段交通拥堵情况，提高区域运输效率。在深圳宝安的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二期项目建设现场，约800名建设者奋战一线。据了解，项目已全面转入室内精装修及配套设施安装关键阶段，预计2027年6月竣工。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医疗床位1400张。这个假期，佛山南海大沥东秀双柱地块项目工地热潮涌动，来自中铁隧道局的1400几名建设者抢揸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主体施工关键节点。该项目是佛山市首批国家专项借款支持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及南海区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核心民生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集住宅、商业、教育、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社区，为广佛同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 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媒体五号援引伊朗官方消息人士嘅话报道话，美军袭击嘅唔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快艇，而系两艘载有乘客嘅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呢名消息人士嘅话讲到，针对美军声称击中六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两艘从阿曼海塞北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五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对媒体说，伊朗当日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日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特朗普当日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阿联酋库查伊拉媒体办公室四号发布声明称，库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日遭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而起火，造成三名印度籍人员受伤。阿联酋国防部当晚宣布，防空系统当日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十二枚弹道导弹、三枚巡航导弹以及四架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库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更奥尔基耶娃四号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更奥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 IMF 此前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 3.1% 和通胀升至 4.4% 的预测已不再合理。他警告，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没有收紧，但如果冲突继续，这些可能发生改变。更奥尔基耶娃说，如果战事持续到2027年，油价达到每桶$125左右水平，预计将会出现更糟糕的结果，通胀将会升高，通胀预期亦将不可避免地脱锚。
1: 世界卫生组织四号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目前船上已出现七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世卫组织四号发布的最新通报说，该机构二号接到红迪厄斯号上有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并出现死亡病例的报告。截至四号已报告七个病例，包括两个经实验室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和五个疑似病例，其中三人死亡，一人病情危重，另外三人症状轻微。所有患者的发病时间介于4月6号至28号之间，症状表现为发热、胃肠道不适等，甚至迅速发展为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休克。另据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丽亚·范克尔克霍夫四号的视频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德国附近海域。他表示，在采取消毒和其他防疫措施期间，乘客被要求留在各自舱房内，以降低感染风险。佛德国医疗人员一直在度为船上乘客和船员提供支持。世卫组织正在度同佛德国和荷兰政府以及邮轮运营方合作，将患者转移到荷兰救治。据范克尔克霍夫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类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导致人类患上严重疾病。 寒疸病毒感染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有发生。人类通常由于接种受感染的啮齿动物或其尿液、粪便、唾液等而感染。寒疸病毒的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
0: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泽峰，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6: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是傍晚6:30。
7: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8: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嚟到咗6:30过后嘅时间，马上去睇睇啦，我哋目前外面嘅交通状况咧系点样样嘅。咁啊，睇翻我哋嘅星湖大道咧，其实就目前嚟讲咧，从顺星花坛一路去到东门广场呢个位置咧，车流量都会比较多，双方向啲车仔都系比较密嘅。尤其系东门广场而家双方向开始放行呢个绿灯吓，所以呢个路口位系会比较繁忙嘅。咁而去到电视台对出路口位呢边咧，稍为松少少。咁但系从呢边再去到嗰个仙女湖对出路口位咧，都系好明显系西往东嗰边车仔要更加多啲嘅。啊，而家亦都开始系放行绿灯啦，电视台对出路口位，咁啊相对前面嗰个路口咧，稍为松动少少，咁但系车辆都唔在少嘢吓，咁大家都要合理保持车速车距。再嚟睇翻我哋嘅顺安大道，顺安大道嗰边咧，其实同星湖大道都差唔多。今日总体嘅情况，因为系假期最后一日，咁啊呢一个钟数咧，相较假期前几日嚟讲咧，系会松啲嘅。咁但系目前见到顺安大道咧，其实都系东往西方向车仔要较多少少。咁啊，好似呢一个益华广场对出路口位咧，其实目前嘅东往西系放行紧绿灯，会比较密集啲嘅。咁啊，往西方向，嗰边系咁样样咯，往东咧系未有放行绿灯嘅情况之下，暂时都比较有部分嘅车辆排队啦，唔算特别多嘅，咁情况都尚算系理想。城区方面咧，继续要注意一下啦，好似呢一个端州路啊，咁啊端州四啦，呢啲都系比较主干线嘅路段，同埋目前嘅宋城路。尤其是同呢一个嘅天宁北交界呢个路口位咧，宋城路嘅西往东方向咧，放行紧绿灯，咁啊啱啱都有一波嘅车流嘅，咁啊而家亦都系松动翻晒啦，问题都唔多嘅。其他路段好似呢个建设三啊、天宁北啊，情况都算 OK， 比较理想。黄塘中等等吓，啊黄塘中嗰边咧更加系松少少啦，咁所以问题都唔多嘅。西关大桥嚟讲咧，目前就从南岸翻翻嚟城区呢边嘅车仔要较多，集中都系喺桥上体现得到。咁啊，端州呢边嘅上落桥位咧，基本上面散开晒就问题唔多嘅。好啦，目前嘅路况系咁样样，最后祝大家一路畅顺啊！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关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车住畅行949。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五一期间，交通运输、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涉众区域安全风险较高，群众出行旅游较为集中，这些安全提示需牢记。一、安全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路况。
11: 我哋嘅担当系端砚刻刀，千年不顿，系自造湾区代码滚烫，系直播带货，坐龙真修，系喺每一个平凡嘅岗位彰显新生代嘅力量。五四新火，
12: 五四新火，
11: 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13: 欢迎你锁定收听肇庆电台五一小长假 FM 92.9 FM 94.9，好音乐伴你。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傍晚好。下面嘅时间播出嘅系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康熙大帝》第十八集。
3: 上次讲到龙标救咗明珠之后，先至同魏东亭见咗面，大家久别重逢，高兴咗一阵。史龙标就讲起嗰次喺西河边点解同魏东亭走失嘅原因啦。原来当时佢哋啱啱呢就摆脱咗木吕马嗰班人嘅追捕，冲咗入树林里面啦。魏东亭就话要喺马车，点知过咗冇几耐，木吕马啲马队呢就漫山遍野咁搜过嚟。监媒当时见到情形唔妙啦，就催史龙标快啲自己走。佢话如果你唔走呢，我哋两个都走唔甩㗎啦。你走咗，我或者可以慢慢想办法走甩嘅。监媒讲完就嗱嗱声爬上树，猛咁摇棵树，摇到嗰啲树呢沙沙声响。史龙标急到成身飙汗啦，真係无计可施啦。又一路听住啲马队越嚟越近喎，把心一横就飙咗过去西北方向。捐出树林行咗半里路岛，就听见后头啲人嘈喧巴闭叫啦，捉住啦，喺树上高咋咁。史龙标就啱啱隔起身想再跑嘅。忽然见到前边埋伏嘅官兵企起晒身，就掟向监媒嗰边。唉，咁呢阵时史龙标先知道嗰枕树林呢早已经被团团包围住啦。自己如果仲喺里头嘅，单枪匹马武功再高都冇用啦。咁史龙标呢阵时一刻都唔敢耽搁，就顺住啲草丛啊跑到出去河边。冇几耐又听见后头有人大声叫咯，咧嗰个老家伙就喺嗰边啊，快啲追！咁当时史龙标都顾唔得春水刺骨啦，就照跳落河度游过对岸，游啊游啊，好艰难先游过对岸，就爬上堤岸。咁呢时又听见马蹄声杂乱啦，嗰啲官兵已经兜过桥追嚟。史龙标施展轻功，几个箭步就飙咗上个大路。咁当时正系早春，嗰啲庄稼都未曾生长起嚟噃，一眼望去啊，起码望出一里路有多嘅。唉，咁真系上天无路啊，入地无门啦。史龙标正系慌张无计嘅时候，人又听见西边边呢当当声锣响。咁当时佢自己就成身衫湿晒㗎，人似人就鬼唔似鬼咁嘅样㗎，心諗嗰位肯定係过路嘅官员嚟，与其俾木里马捉住，不如投官求告好过啦。於是就照住西边边呢搏命咁飞跑过去。咁原来佢撞正嘅呢正係当时四个辅政大臣之一嘅苏哈萨克中堂。佢见史龙标成日落汤鸡咁跑嚟跪喺轿前边，就问史龙标系咩人，点解咁狼狈啊？史龙标就话：我系江湖卖艺嘅，后边有歹徒追赶啊！讲得追人嘅马队就到位咯，带头嘅就埋嚟向苏大人请安，话系捉贼，向苏。

当日下午，苏哈萨克就喺后院度审史龙标，问明咗情由，諗咗一阵，后尾先至话：你既然有武艺，就暂时留喺我啲树，教下我府上啲子弟，等第日有机会啦，我再帮你搵个出身啦。从此以后，史龙标呢就留咗喺苏府度做教头啦。嗱，嗰个魏东亭听到呢树，就猛咁问：咁鉴梅呢？后尾鉴梅有冇见到你啊？咁史龙标就继续话啦：冇啊，苏中堂讲敖拜呢成日搵緊我，就劝我少出啲街，我亦唔忍心连累苏中堂㗎。后尾有几次我都静静化妆出去，打听到鉴梅呢似乎入咗敖府。唉，后门如海，再详细嘅就唔知道啦。你喺皇宫嗰头我都知道嘅，不过諗住又何苦多个人烦恼呢，所以一直就冇去揾你。后尾諗唔到苏大人全家亦都遭殃，几乎杀咗满门。我带埋佢个细仔长寿就跌咗出嚟。唔理点都好啦，我一定要对得住苏大人㗎嘛。魏东亭听史龙标讲嘅话似乎意犹未尽嘅。咁想开口问佢进京嘅目的系咩，点知明珠忍唔住就问咗先啦。诶，咁苏公子而家喺边处啊？哦，我收埋佢喺乡下嚟。史龙标讲到呢处就唔出声啦。魏东亭亦好难再问啦，就一味坐喺度饮闷酒。隔咗大排佢先提一啲精神话：唉，史老伯，你脱甩大难又救咗我明珠表哥，今日聚会实咗难得，我哋搵啲开心啲嘅倾嘅。嗱，讲就咁讲咗，但佢个心呢始终都有事，就好难引起咩兴致。史龙标就以为佢系攰啦，就话：你都攰啦，今日早啲唞啦。啊，我唔系攰，我系谂紧一件事。那个敖拜点解会知道伍先生从喺北京？又派人嚟捉佢呢？史龙标就唔知道呢件事嘅头尾，当然係冇法子回答啦。明珠耷低头諗咗一阵。哦，表弟呀，敖拜抄咗苏中堂屋企，咁抄出五大哥份试卷，佢会唔疑心咩？哦，係波，一言提醒，魏东亭亦恍然大悟啦。佢马上跟住諗到月鹏店嘅老板何贵柱喇喎，即时个心离起晒啦。佢面色阴沉，正话想去处理呢件事嘅，只见老门房入嚟禀告啦：大爷啊，外头张公公嚟咗喎。魏东亭又急忙吩咐明珠同埋史龙标两个坐下先，自己出咗西厢房嚟到前厅。太监张万强同魏东亭熟不拘礼嘅。魏东亭入嚟嗰阵见到个饮紧茶嘅，就少少话：我后面有两位朋友仲有靓酒，公公不如同坐一醉呢。张万强就话啦：今日唔得闲住，第日再打搅啦。公公半夜来访必有要事咯。张万强见到嗰个老门房出咗去啦，就企起身，面南背北就企定，细细声话：奉密诏。嗱，佢声虽然好细，魏东亭就好似俾电击雷鸣咁，急忙起身行前，立起袍脚就要跪低咯。张万强就话啦：万岁有旨，免礼听宣，奉密旨，着御前六品侍卫魏东亭即刻入宫，喺文华殿近见，钦此。魏东亭万分惊讶啦。哇，从来未有咁嘅例子喎。再讲呢时宫门已经上咗锁啦。公公啊，你唔好开玩笑喎。边个敢攞呢啲嘢嚟开玩笑㗎？入宫嘅事无需多虑，我哋走啦。魏东亭就急忙去后院关照声史龙标明珠两个，再入房披挂齐整，楞好腰刀，吩咐老门房照顾好啲客人饮酒。咁就跟住张万强打马直奔紫禁城啦。夜深啦。

0: 天黑到好似默染过咁，咔咁咔咁，雷声一阵一阵滚动住，由远到近，闪电喺云缝中跳动住，凉飒飒嘅风横扫而过，卷起地下浮尘直扑人面，即时就吹走晒魏东亭一身嘅燥热。风滚雷动之后，又系一片寂静、啊。只是耐唔中夹住从小巷深处传嚟凄凉漫长嘅叫卖声，咁更增加咗暗夜嘅神秘感啦。一个皇宫太监，一个御前青年侍卫，两个人骑马一拍而行，粒声唔出。张万强喺夜色中时不时打侧身，立一眼魏东亭，但模糊到只能见到一个轮廓。耐唔中电划长空，杀！宇宙通明雪亮，这个时候先看见魏东亭毫无表情的面孔呢，就正如一砖石刻咁，目不斜视望住前方啊。霎时间，这座石雕呢又沉入更加黑暗的模糊之中啦。张万强不由得心到谂咯，这个人是灵舍厉害吧？比起铁盖，有其刚而无其俗。怪唔知红翅女索额图百般夸奖，呢份沉稳嘅神器真係贵人之上啊。其实魏东亭呢阵时就唔可得张万强諗嘅咁啦，佢正喺度胡思乱想。呢次近见算喺呢个时候可能係非同小可，一定同鳌拜有关。我一个小小嘅侍卫办到咩差事呢？呢阵时何贵柱住喺边处呢？事关佢深知万岁嘅行踪，如果佢有咩不测嘅，靠唔靠得住呀、啊？係帮佢换一笪地方好呢，定係杀咗个灭口啊？唔得，呢件事监媒如果知道会点諗呢？咁就行呀、啊、行呀、啊、忽然听见前头有人大声喝问，
1: 咩人？
0: 呢度冇奉特旨，是唔俾坐轿骑马噶。恍然间，魏东亭先意识到自己已经到到五凤楼下啦。呢阵时个天开始稀稀落落咁洒紧雨咯，扫埋紫禁城前边嗰啲青砖地下度，发出时紧时慢嘅沙沙声。两个人落咗马，对方已经带住几个人拎住灯笼过嚟，原来系一个中年内侍，见系张万强，即刻话：
2: 啊！张公公啊，刘贵同你请安啊，咁夜去边处啊？
0: 张万强喺怀中就攞出金令箭，喺灯底下一晃，头恶恶咁话：
2: 万岁特旨，宣见魏东亭。
0: 刘贵知道啦，唔出声就带住佢哋去到右翼门，即係侧门啦，俾佢哋入咗去。唉，点知去到景运门，张万强、魏东亭呢就被一群巡野嘅内监侍卫拦住。
1: 喂，做咩
0: 㗎？宫门已经上咗锁，闲杂人等无论系边个都唔俾进入大内。张万强担高头一睇，见到几盏玻璃灯照得分明，带头嘅乃系二等侍卫木女马立武。佢哋披住油衣企出嚟拦住咗去路。张万强即刻行上去，笑骑骑话啦。
2: 皇上在文华殿批阅奏章，传魏东亭侍卫去各部调取加急奏章，落雨误了阵间功夫啫。
0: 讲完在怀中又拿出一卷嘢在灯底下晃了一下。
1: 讲大话啦！
0: 张万强话都未讲完，那个立毛已经恶死能登咁话啦。我就在文华殿度当差，点解冇听见降旨㗎？张万强就话啦。
2: 皇上晚膳之前在养心殿吩咐，岂敢有假呢？
0: 木女马就打横嚟啦。
1: 乾清门冇接到放行嘅牌子，系人都唔准通过，叫佢听朝早再嚟啦。
0: 张万强正感到为难，魏东亭喺旁边就冷冰冰讲啦。皇上召见嘅系我噃，当然唔使俾你知道啦。木里马礼转头，
2: 啊，一个小小嘅六品侍卫

0: 挡你嫁又点啊？听日我至多咪向皇上请罪。嗱，穆吕马同魏东亭啊死对头嚟啦，喺西河边嘅事佢哋已经交过一次手噶啦。呢阵时魏东亭就毫不示弱嘅，你担当得起呢个罪咩？你哋边个敢抗旨啊？张公公，我哋招入去。魏东亭讲完，拉埋张万强就想夹硬冲啦。穆吕马就大喝一声：边个敢啊？手一挥，十几个侍卫唰一声就散开晒，就企成扇形向佢呢两个人逼埋嚟。魏东亭亦生声拔出腰刀，就摆好架势嚟迎敌啦。呼唰，呢阵时一阵大雨就兜头洒落嚟，闪电唰一闪就照住呢一足即发嘅阵势，正系骑虎难下。喺警运门里头，就忽然间有人叫出嚟：张万强，你做乜嘢啊？皇上叫你传魏东亭，咁耐都未到嘅。众人一听见，拧转头睇下啦。哦，原来系由京师房临时调嚟总管大内侍卫嘅孙殿臣，见佢气罗气喘咁跑出嚟，似乎冇睇见双方正系剑拔弩张。佢照拨开人群，一手拉咗魏东亭咧，就入咗警运门。唉，入咗皇宫啦，穆吕马就气急败坏，喝嗰个纳毛佬啊：蠢材啊，你仲唔快啲去侍候皇上？纳毛喳应承一声，就消失喺雨夜之中。佢亦跟咗去文华殿嗰头啦。咔咁咔咁，天上嘅雷响到啊，令人恐怖啊！沙沙，嗰啲闪电咧，一时好似盘丝求之，一时就好似金蛇行凶。突然间从云缝后边飙出嚟，将阴森森嘅紫禁城啊照到一片惨白，青砖地下啲积水俾雨点啊打起大片大片嘅水泡，沙沙嗰啲雨声咧耐唔中沟埋嗰啲拱拱声嘅霹雳声交织埋一齐，好似宇宙间乜嘢都唔存在啦。呢阵时文华殿嘅正门咧半掩半开，里边烛光闪闪。但系见唔到几多侍从啫，只有两排卫士喐都唔喐咁企喺外头雨地度。魏东亭上到丹池，除低油衣，焚咗几下水，解埋腰刀就一齐放喺廊头，然之后一个扎跪，大声报：六品御前侍卫魏东亭觐见圣上。稍微停咗一阵，听见殿内康熙大声吩咐：入嚟！魏东亭闪身入咗去。照规定近见嘅礼节，向康熙就行咗三跪九叩首大礼，然之后先至担高头。康熙坐正受咗礼，一面庄重嘅神色。红翅女索额图咧就跪喺一边嚟，亦都系粒声唔出，静听康熙皇帝嘅诏语。但系康熙唔讲话住，慢慢企起身，喺佢哋三个人之间来回踱步。各各各，借住烛光打量住伏喺地下嘅魏东亭。只见魏东亭咧成身啲衫湿透，嗰啲衫立住个身，沙偶然一个闪电照喺佢身上，即就成只铁铸嘅蟾蜍啊！魏东亭，朕待你如何啊？魏东亭啊，实实在在扣咗三个响头先至答啦。奴才出身包衣战劳，几世受恩于朝廷，皇上待臣更有天高地厚之恩，奴才虽干老徒弟，难报万一。朕有为难之事，你愿冒死为朕办差吗？
1: 愿意，奴才生当效忠，死当尽节。
0: 好。康熙呢阵时先同索额图大臣交换咗一下眼色，朕深知你索额图红翅女亦都以身家性命保你可以肝胆相托嘅。魏东亭呢阵时睇下毫无表情嘅红索二人，叩头答话啦：此乃帝心错爱，两位大人嘅谋战，奴才只要有一息尚存，定要竭尽劳顿之力效命圣上。

0: 康熙咁先另觅一头睇下索额图同红刺女，嗰两个就连忙叩头回礼。康熙跟住呢就除咗自己身上边把佩剑，郑重咁话啦：宝刀赠与勇士，愿你不负朕心。唉，魏东亭啊，声喉都梗晒，谢恩，啲眼泪跟住叭叭声流出嚟，胸中涌出阵阵酸热，谷到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啦。佢伸出颤抖嘅双手，要接呢把御赐嘅宝剑啊！点知康熙护低身，一下扶起佢，亲自将把佩剑呢就掕喺佢腰间，一边就问啦：你系六品积分系咪啊？魏东亭啱啱想回答，康熙已经退返去原座，大声叫：记党，魏东亭叔为侍从有功，爵晋为三等御前大都侍卫，随朕朝会出入宫禁，剑甲不解。红刺女索额图喺旁边啊，呢阵时感动到热泪盈眶而出，伏喺地下叫万岁。咁啊，跟住有太监捧出三等侍卫嘅服饰花翎顶戴，当场颁赐过嚟咯。康熙呢阵时亦觉得有啲眼湿啦，另歪头，企起身就行咗出去殿外。嗱，康熙呢云行出去啊，几乎就撞大板啊！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949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给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2: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度书写不凡，
1: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度浇灌幸福，
2: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们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1: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3: 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肇庆电台昌行949，为肇庆加油，为梦想发声。
4: 听遍名城美景，
3: 领略岭南风情，
4: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充满神秘色彩与古老韵味的村落——肇庆高腰区的泥茶八卦村。在肇庆高腰区的回龙镇，有一座名声在外的古村落，它就是被誉为八卦村的泥茶村。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做八卦村呢？因为村中居民的房屋依山而建，环水而设。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卦形排列，呈圆形分布，一座座，一排排，一圈圈，玄机重重，风格独特。当你从空中俯瞰呢片土地，你会发现村庄四面环水，中间的房屋街道分布走向，宛如一幅活生生的周易八卦图。村中十座古朴典雅的门楼，皆以儒家文化思想命名，分别是兴仁里、尤舜里、毓秀里、瑞德坊、仁和里、东江里、瑞苑里、仁华里、居和里、淳和里、上仁里，俗称十里一方，青砖灰瓦，檐角石阶，各具特色，无不透露住岁月的痕迹。那些青砖黛瓦的古建筑写满了浓浓的古韵乡愁，村中的巷道纵横交错，如同迷宫一般，不是每个门楼都能够通向出口，有些门楼入去之后，你会发现行下行下就迷路了。这种精巧的布局不单止增添了村庄的神秘感，亦都令每一个来访者都充满了探索的乐趣。广东首批古村落，广东十大最美古村落，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目录，如今的高腰区回龙镇泥茶古村远近闻名。2021年泥茶古村成功创建国家3A 级景区，昔日默默无名的古村如今被越来越多人熟知了。好了，今日的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就游到这里，如果你对泥茶八卦村感兴趣，不妨亲自来一趟，感受这座古村落的独特魅力啊。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
2: 用声音
3: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5: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 92.9 FM 94.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0: 享青春豪歌，年轻的心就响奋斗乐章。让我们以赤子之心拥抱时代，让我们以蓬勃朝气就响时代强音。五四青年步履不停，在追梦路上钻刻属于自己的荣光。
1: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2: 一路同游。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又嚟到八点嘅时间，继续系去睇睇外面交通嘅一个 moment 啦吓。咁我哋睇睇啦，现时外面嘅情况系咁样样嘅。睇翻我哋嘅星湖大道，哇，而家都系一片嘅灯光嘅吓。咁所以其实呢一条路咧，相对其他路段车辆都系比较多啲。咁而目前咧，总体嘅感觉咧，东门广场往西方向咧就明显系东往西嗰边多车嘅。东门广场往东方向咧，目前呢一个角度睇咧，就系往东方向要多车少。东门广场啱啱好开始转灯啦，即系呢一个路口位，咁亦都开始系淡静翻少少，咁啊相信咧就今晚依然啦，我哋嘅广场都仲系比较多人嘅吓，咁啊亦都好多人系过马路过去睇一睇呢一个。在我们的假期最后的这个假期的晚上看看这个这样的展览。而再来看电视台对出路口位这边放行绿灯的情况下，双方向都比较忙碌，亦都有车辆在这个位置稍后调这个 U 字型的掉头弯，所以亦都是提醒大家要注意避让和保持好合理的车速车距。一路去到仙女湖对出路口位嗰边咧，其实繁忙都系继续住嘅，所以星湖大道目前咧真系车灯咧系比较之光猛吓，整个路段都系星光熠熠咁样嘅感觉啊。咁而再嚟睇翻我哋嘅顺安大道啦，咁顺安大道呢一个位置咧，其实同星湖大道都不遑多让，咁啊嗰边嚟讲咧，东往西方向嘅车辆系要更加多，亦都系喺呢个方向咧，因为我呢个方向系睇到呢个车头灯嘅，咁啊全部系一片嘅白色嘅灯光。而且咧，益华广场对出嗰个路口位嘅东往西方向系放行紧绿灯，比较之繁忙，亦都要继续提醒啦。咁啊，繁忙嘅一个路口位咧，最紧要唔好太过心急，要保持好咧同前面车辆留足一个安全嘅距离啊。城区方面继续要留意翻端州四呢啲嘅位置啊。咁尤其系东往西啦，靠近翻几个广场附近呢啲路口位更加要留意啦。咁而除咗啱啱所讲呢啲路段之外咧，其他相对咧就会淡静翻少少嘅，例如话呢个端州呢个建设三啦，仲有就系目前嘅天宁北都唔算话太过繁忙，虽然车辆有嘅，但系仲系总体 OK 噶，唔会话太繁忙嘅。咁啊，天宁中都系比较车辆较少啦。咁但系就。这个宋城路提醒一下，宋城路就是西往东方向的车辆要较多，有时候都会在路口位就会有一堆的车在这里凝聚。

0: 住后灯啊嘛吓。咁其他位置好似黄塘中啊，或者系呢一个嘅黄塘西啊，呢啲路段都系比较清闲少少噶啦，车流量系唔大嘅。咁而我哋嘅西江大桥咧，桥上面嚟讲，继续系见到从南岸翻翻嚟城区呢边嘅车辆要稍多少少嘅，但系往南岸方向咧，目前就唔算太多车。而端州呢边嘅上落桥位，基本上面咧散开晒问题啊，都唔多嘅。好啦，目前嘅路况系咁样样，咁啊，最后祝大家一路畅顺。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

0: 我哋嘅担当系端砚刻刀，千年不顿，系自造湾区代码滚烫，系直播带货，坐龙真收，系喺每一个平凡嘅岗位彰显新生代嘅力量。五四新火，
1: 五四新火，
0: 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2: 欢迎你锁定收听肇庆电台五一小长假 FM 92.9 FM 94.9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以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0: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1: 当画班轻捉画布，
2: 生活
1: 生活
2: 有咗色彩，
1: 音符
2: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1: 时光
2: 就会奏出旋律。
1: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
1: 令生活
2: 令生活不再单调，
1: 每一坑
2: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九四九，除外经典。
2: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其后又推出过多张的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的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谁能明白我》。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92.9 FM94.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0: 月的风吹响青春豪歌，年轻的心就响奋斗乐章，让我们以赤子之心拥抱时代，让我们以蓬勃朝气奏响时代强音。五四青年步履不停，在追梦路上钻刻属于自己的荣光。
1: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一路同游。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农历3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休闲度假拉动节日消费；越来越

0: 100万专栏播出专稿，咖啡乡里藏奋斗，菜园子里有青春，00后青年陶艺的乡村跨界故事，鼎湖区沙土镇黄布沙村，焦香引客来，农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请到广东过五一。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五一假期，肇庆依托优质山水生态与多元文旅资源，各大景区人气高涨，山水观光、亲子休闲、生态度假受欢迎，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有效拉动假日消费活力。进入假期，星湖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记者在七星岩景区看到游人络绎不绝，游船的、看表演的、漫步赏景的，大家各有各的玩法。在鼎湖山景区，飞水潭、庆云寺、宝鼎园等景点游人如织，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林飞瀑与青山绿水的自然之美。不少学生专程前来祈福许愿，
1: 想过来玩一下、那个顶，然后就是蝴蝶谷、比较好看，我觉得挺清新的，很舒服。
2: 我是去年特意过来的，非常的清新，非常的优美。今年我是中考生了，然后我觉得这里可以做一个胜利的那个意思。
0: 随着景区客流接待量持续攀升，景区也持续加强人流疏导、安全巡查、环境保洁及便民服务，让游客度过安全舒心的五一假期。此外，端州区沿前云道建成投用，有效分流延伸了七星岩核心景区的客流，大量游客从单次观光转向深度休闲，拉动了住宿和餐饮消费，全面带动端州城区本地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扩容升级。今年五一假期前两天，沿前片区累计接待客流量突破5.6万人次。广州游客肖女士：
3: 嚟嘅话咧，就可以见到7个岩石都可以见到晒，就好开阔个视野啦。见到呢个绿化非常之好，同埋都好容易行啦，运到。
0: 据统计，假期前3天，5月1日到3日，星湖风景区共接待游客约46.7万人次，其中七星岩、鼎湖山两景区23.1万人次，环星湖绿道、广场、公园游客约23.6万人次。除名山风光外，肇庆休闲度假业态亮点纷呈，高腰猫爪谷打造亲子游玩新场景，萌宠互动、鹈鹕飞行秀趣味十足。景区升级徒步路线，康养住宿与餐饮服务，以精细化保障提升游客体验。游客李先生：
4: 加油的就是卫生啊，还有整个园区的那个干净整洁啊，还有那个工作人员维护秩序，这些方面都蛮好的。
0: 五一假期，广宁各大特色公园成为露营爱好者的聚集地，竹海公园、大浪洲、罗锅滨江公园各具特色。不少游客表示，在这里露营既能沉浸式感受竹海的壮阔与静谧，也能沉浸式体验竹乡生态之美。游客杨小姐：
5: 风景呢是特别之好，又可以饮啦、食啦、玩啦，还有露营那些啦。
0: 广州游客何女士：
6: 最近我觉得是山山水水吧，喜欢这个绿色，有七月份吧再会来。
0: 立足山水禀赋，肇庆持续深耕文旅加休闲融合发展，各景区提前优化配套服务，强化安全巡查与客流疏导，以优质生态环境和贴心便民服务持续擦亮文旅品牌。猫爪谷景区总经理梁雅玲：
7: 做了个猫咖，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徒步路线，甚至改造打中设了一个康养的项目，我们的餐的这个品类也在优化，为了我们的五一的客人做好服务。
0: 广东翡翠湾白天鹅温泉度假酒店总经理毕文学：
8: 我们这里其实从5月1号到5月4号已经全部满房了，我们还做了一些户外的烧烤，我们也请了乐队，然后呢我们还会

0: 人如织，洋溢着欢快的节日气氛。中心草坪上，音乐路演火热开唱，动感旋律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大家围坐聆听，拍照互动。二楼和三楼的观景平台上，市民随着节奏挥手应和，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而治愈。在文创展示区和艺术空间同样人气不减，游客或细细观赏，或打卡留影，沉浸式感受老建筑改造后的独特魅力。整座粮仓既流淌着浓浓的文艺气息，又充盈着温暖的生活烟火气。游客胡先生：
1: 五一假期过来下埔粮仓这里玩，刚好有个路演活动，现场气氛好好，好不错。
0: 据了解，下埔粮仓由旧厂房活化改造而来，在保留原有历史肌理的基础上，打造出一个集文化、艺术、休闲、社交于一体的青年友好型空间。五一期间，园区精心策划了以书换书、公益交流、草坪音乐路演、艺术绘画与石膏手作、非遗编绳体验、自然花艺插花等系列活动，每日都有新亮点，精准满足了不同群体的文化休闲需求。下埔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2: 我们会持续的做好粮仓的这样的一个运营，把整个粮仓打造成为四会青年甚至大湾区青年都很喜欢的这样一个精神的港湾。
0: 老粮仓焕发新活力，新业态激活新人气，下埔粮仓的焕新开业不仅为市民增添了一处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也为四会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肇庆高新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的背景下，当许多同龄人涌向大城市追逐职场机会时，00后青年陶艺却选择扎根大望东华村。在这里，他将咖啡的醇香与泥土的芬芳交织，用劳动在古老的村落里写下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位于肇庆高新区龙湖社区的东华村拥有近400年历史。大学毕业后，陶艺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加入玉窑公司，从事乡村运营工作，并随项目来到东华村，开启了他的乡村跨界之旅。东华未来田园社区运营负责人陶艺：
4: 我从事乡村工作6年了，2021年通过校企合作，我进入玉窑公司实习，并参与了广东省市小园项目的建设。毕业后正式进入公司，也参与过很多乡村改造项目，看着一个个村子经过改造后焕发全新的生命力，让我很是触动。
0: 尽管已有多年项目经验，来到东华村后，陶艺依然不断突破自我，从空间设计到咖啡拉花，从农事耕种到新媒体运营，他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乡村杂家，成功地将一间老宅变为网红咖啡屋，将一片荒地变为生机勃勃的共享菜园，为东华村的文旅融合注入了青春活力。
4: 在这边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多事情做着做着就会了，在这里每一份努力都能看见实实在在的变化。通过努力，我们把村庄变景区，田园变公园，村民的家居环境越来越好，百姓的收入来源也更多了，村民的笑容、游客的点赞都让我更多了一份坚持下去的决心。
0: 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如今的东华村已经成为高新区的热门打卡点，节假日里不少市民专程开车过来，喝一杯知青咖啡，摘一篮新鲜果蔬，再到村里走走。文旅融合的种子正在这里生根发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鼎湖区沙浦镇，有一个因香蕉而闻名的村落，黄布沙村。曾经这里只是一片普通的蕉林村落，如今它正凭借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悄然实现着美丽蝶变。走进黄布沙村，整洁的村道两旁，翠绿的蕉林随风摇曳。随着人居环境持续改善，黄布沙村逐步向产业和旅游发展延伸，不仅建设了香蕉博览园，打造集采摘体验、农耕研学等于一体的功能区，并发展生态采摘园等项目，让田园风光变成可游览、可体验的旅游资源。同时创新推行旅游公司加镇村加民宿的合作模式，发展民宿、月书吧等业态，带动乡村资源加快转化为发展动能。鼎湖区沙浦镇黄布沙村党支部书记主任梁锦波：

0: 一开始的是人居环境，然后是产业，然后到旅游。我们现在设备已经大部分的已经建成了，我们以后的都是走那个农业加旅游。我现在建设了有采摘园，叫地咖啡、民宿，都是跟旅游的配套的设施。
1: 随着业态不断丰富，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在焦地咖啡店内，浓郁的咖啡香与焦香交织在一起，店内推出的香蕉甜品和本土食材饮品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焦地咖啡主理人吴伟志：
2: 经过这几年百千万工程也好，乡村振兴也好，整条村都已经越来越多的这个慕名而来的游客。目前我们是在焦香拿铁，还有这个香蕉曲奇，还有香蕉司康，有柠檬茶，柠檬也都是村民种植的，我们采摘了就直接回来这边做柠檬茶。
1: 与此同时，生态采摘园等项目也在不断升级，拓展更多文旅功能，提升游客承载能力。黄浦沙采摘乐园老板梁朝坤：
3: 依家呢就总体个方向呢，就是喺采摘场嘅基础上呢，计划咗一个户外个营地啊、团建啊，我哋呢度会整个舞台啊，希望呢吸引多啲游客过嚟我哋呢条村啦，同埋咁样就会希望喺商业方面呢就会有少少个提升啦。
1: 如今的黄浦沙村，旅游公司加镇村加民宿的合作模式逐步落地，村内资源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香蕉特色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不仅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更让乡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黄浦沙村将继续沿着农文旅融合的道路稳步前行，让这片焦香四溢的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为响应国家好房子建设部署，满足群众对高品质住房的需求，近日肇庆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联合印发实施肇庆市推进好房子规划建设工作指引，试行期两年。此举标志着肇庆正式启动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品质跨越。2026年全市将率先打造十个示范项目，让市民尽早享受政策红利。近日，共青团中央公布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名单，其中肇庆籍医学专家梁文华、运动员莫佳蝶榜上有名。记者从团肇庆市委获悉，肇庆籍医学专家梁文华现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副院长。梁文华长期致力于肺癌早诊早治，在临床科研、技术攻关与社会服务中取得了一系列系统性、原创性成就。肇庆籍运动员莫佳蝶现为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运动员，日前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肇庆站，莫佳蝶在女子100米栏转型中以 13.08 秒夺冠，夺得该项目本赛季亚洲最好成绩。五一假期，肇庆辖区水上出行迎来客流高峰，肇庆海事局提前部署在港值守，采取节前全覆盖检查加假期常态化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守护西江、鹤江沿线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安全，全力筑牢平安渡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四日，五一假期第四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379.4万人次。国铁集团消息，四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多个区间五日尚有余票。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中国空间站工作超18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中国石油四日消息， 塔里木沙

0: 公路光伏发电突破1500万度，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今年五一假期，受上游降水较少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水位回落，呈现出清流飞瀑的别样美景。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吴怡泽以18-17的总比分战胜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童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4日公布一份新地图，标明了由伊朗武装力量控制和管理的霍尔木兹海峡新区域范围。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四会市地道镇罗源村是广东省第三批8000万工程典型村之一。在培育过程中，罗源村紧靠乡村振兴要求，在人居环境、基础设施、产业增收等方面精准发力，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持续提升。走进罗源村，整洁宽敞的村道、中横交错、绿意盎然的公共空间随处可见，崭新的休闲广场、明亮的太阳能路灯点缀乡间，村容村貌大幅提升。罗源村的蝶变源于8000万工程典型村培育的契机，通过全方位提升实验，村入边以环境整治为突破口，各自然村因地制宜推进建设。在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罗源村更将发展落脚点放在村民增收和集体发展上，在集约整合雕荒地、撩荒地对外发包，盘活土地资源的同时，为村民提供大量就近就业岗位，让村民在享受优美环境的同时实现收入稳步提升，真正让典型村培育建设成果惠及民生。罗源村的典型村培育建设既实现了乡村硬件的提升，更带动了发展理念的更新，让村民看得见变化，摸得着实惠，也都激发了大家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如今的罗源村正以扎实的培育成效打造和美乡村建设样品，其环境与产业同步发展的思路也都为周边乡村振兴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接下来，罗源村将持续巩固培育成果，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推动产业与生态融合发展，探索农旅融合新路径，让和美乡村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群众。日前，四会市江谷镇召开2026年林区五类重点人员森林防火宣传教育会，聚焦养蜂、采药、采松香等五类高频进山易带火源的重点人员，切实强化防火宣传教育和管控能力，保障辖区森林资源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江谷镇相关人员用通俗易懂、简洁直白的语言向参会五类人员详细讲解森林防火法律法规、野外火源管控规定、安全用火常识等，进一步绷紧安全用火焰。宣传教育会通过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并现场播放森林火灾警示教育片，直观展示了森林火灾的严重危害，不单止提升了大家的森林防火安全意识、法治意识和责任意识，也都有效保齐了重点人群森林防火管控短板，为从源头压制森林火灾发生打下了坚实基础。四会市江谷镇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对林区五类重点人员的走访排查、宣传引导和日常管控力度， 压实监管责任，强化源头管控，全力筑牢森林防火防线。各位，以上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2: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五一假期，旅游踏青人员激增，导致森林火灾隐患增多，禁止将火柴、汽油等易燃物带入山林，禁止乱扔火种。景区管理单位要加强防火巡逻，禁止野外火源，景区内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学习森林草原火灾逃生知识，发现森林草原火险要远离危险区域，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5: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我哋嘅担当系端砚刻刀，千年不顿，系制造湾区代码滚烫，系直播带货，坐龙珍收，系喺每一个平凡嘅岗位彰显新生代嘅力量。五四新火，
2: 五四新火，
1: 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
4: 哇！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1: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嘅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嘅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同西江支流孕育咗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系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4: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92.9 FM94.9 FM94.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0: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1: 欢迎你锁定收听肇庆电台五一小长假 FM 92.9 FM 94.9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立夏时节，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立夏系夏季第一个节气，中医专家提醒我哋，立夏过后气温上升，这个时候人容易上火，口干舌燥，脾胃会相对虚弱，所以清火的原则是不能够太过的，以免伤了脾胃。清火的力度要轻一点，不能够选择寒苦之品，例如牛黄解毒类的药物就不要吃那么多了。容易上火的人呢，喜欢喝冷饮，吃西瓜、香瓜这些寒凉的食物，但是要适可而止，不能够过量，同时都不可以暴饮暴食，亦都不适宜食味道太重的食物，例如过于甜咸酸辣的食品，可以吃一些健脾的食品，例如淮山、莲子、薏米等等。另外气温上升之后要逐步减退保暖的衣物，不可以一次减得太多的。食疗方面最好就是选择绿色蔬菜，尤其是绿叶蔬菜，例如芹菜、菠菜、黄瓜，这些蔬菜都是很好的清火食品来的。在春夏至交替的时候，大家都很容易上火，这个火也都是有区别的，例如春天有肝火就会多一点，夏天属于心火就会多一点，因为春季讲究养肝，夏季讲究养心，相应地大家要除去心火或者肝火的方法也都是不同的，所以要分清楚自己上的是肝火定是心火。一般来讲，有肝火的人容易心烦急躁，容易发脾气，眼睛容易干和结，而有心火的人往往会有口疮、舌尖发红和尿发黄的。专家方面建议，清肝火注重疏肝理气，可以将菊花、金银花、玫瑰花和陈皮放在一起泡水饮，尤其陈皮可以起到止咳、理气化痰的作用，而要清肝火就可以喝些乌龙茶或者苦丁茶，但这类的茶叶是属于苦寒败胃的食品，容易影响食欲，所以也不可以饮用太多的。要清心火的话，也都可以用莲子和竹叶放在一起泡茶饮，但也不能够饮用太多的，以免伤了脾胃。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立夏时节可以怎样养生，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0: 我哋嘅担当系端砚刻刀，千年不顿，系制造湾区代码滚烫，系直播带货，坐龙真修，系喺每一个平凡嘅岗位彰显新生代嘅力量。五四新火，
1: 五四新火，
0: 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2: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3: 一路同游。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以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0: 跳躍，
1: 暢行九四九，
0: 讓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處。
2: 聽遍名城美景，
3: 領略嶺南風情，
2: 星林奇景帶你遊肇慶。欢迎收听《星林奇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哋要走进一个充满传奇色彩与自然美景嘅地方——燕洲岛。燕洲岛位于西江羚羊峡下游，是广东省最大嘅江心岛。从空中望过去，燕洲岛宛如一块巨大嘅端砚，静静地漂浮喺西江之上。六平方公里嘅广袤土地，两平方公里嘅金色沙滩，都是大自然赋予的瑰宝。这里流传着宋朝包公摘燕成舟的美丽传说。庆历二年，包拯离任端州，船出羚羊峡的时候，突然间波浪翻滚，狂风骤起。包公事感 QK 之下，一查发现是手下人收了方老百姓送赠的端砚，随即包公毅然摘燕入江，马上风平浪静。摘燕处隆起一块绿洲，起名为燕。而包住燕的那块黄布则化作了今日的黄布沙。包拯不辞一燕归的高尚情操，时至今日还在当地不断被后世人所传颂。漫步于燕洲岛，你可以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气息。东边的包公楼，西边的碧水银滩，南有当年肇庆府第一位留洋博士陈焕章的故居，北有珠三角的田园风光，每一处都令人流连忘返，岭南民族风情扑面而来。而如今的燕洲岛更是焕发了新的生机，成为了一个集休闲度假、祈福礼佛、田园观光、居住养生、生态体验、农业产业化为一体的生态休闲旅游胜地。值得一提的是，燕洲岛内还有全市首个航空运动旅游营地，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运动飞机、滑翔伞、热气球等的飞行项目，领略不一样的天空之美。全年300日以上的可飞天数，令每一位的航空爱好者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好了，今日的星林奇境带你游肇庆就到这里了。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带大家继续领略肇庆的美丽风光啊！再见。
1: 星林奇境带你游肇庆，
2: 用声音
3: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4: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92.9 FM94.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0: 享青春豪歌，年轻的心就享奋斗乐章。让我们以赤子之心拥抱时代，让我们以蓬勃朝气就享时代强音。五四青年步履不停，在追梦路上钻刻属于自己的荣光。
1: 欢迎你锁定收听肇庆电台五一小长假 FM 92.9 FM 94.9 好音乐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农历3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休闲度假拉动节日消费；越来越好百千万专栏播出专稿；咖啡香里藏奋斗，菜园子里有青春；00后青年陶艺的乡村跨界故事；鼎湖区沙浦镇黄布沙村，焦香引客来，农文旅。

0: 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请到广东过五一。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五一假期，肇庆依托优质山水生态与多元文旅资源，各大景区人气高涨，山水观光、亲子休闲、生态度假受欢迎，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有效拉动假日消费活力。进入假期，星湖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记者在七星岩景区看到，游人络绎不绝，游船的、看表演的、漫步赏景的，大家各有各的玩法。在鼎湖山景区、飞水潭、庆云寺、宝鼎园等景点，游人如织，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林飞瀑与青山绿水的自然之美。不少学生专程前来祈福许愿，
1: 想过来玩一下、那个顶，然后就是蝴蝶谷、比较好看，我觉得挺清新的，很舒服。
2: 我是庆远特意过来的，非常的清新，非常的优美。今年我是中考生了，然后我觉得这里可以做一个胜利的那个意思。
0: 随着景区客流接待量持续攀升，景区也持续加强人流疏导、安全巡查、环境保洁及便民服务，让游客度过安全舒心的五一假期。此外，端州区沿前云道建成投用，有效分流延伸了七星岩核心景区的客流，大量游客从单次观光转向深度休闲，拉动了住宿和餐饮消费，全面带动端州城区本地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扩容升级。今年五一假期前两天，沿前片区累计接待客流量突破 5.6 万人次。广州游客肖女士
3: 来的话，就可以见到七个岩石都可以见到晒，就很开阔的视野，见到这个绿化非常好，同埋都很容易行啦。运动
0: 据统计，假期前三天，五月一日到三日，星湖风景区共接待游客约 46.7 万人次，其中七星岩、鼎湖山两景区 23.1 万人次，环星湖绿道、广场、公园游客约 23.6 万人次。除名山风光外，肇庆休闲度假业态亮点纷呈，高腰猫爪谷打造亲子游玩新场景，萌宠互动、鹈鹕飞行秀趣味十足。景区升级徒步路线，康养住宿与餐饮服务，以精细化保障提升游客体验。游客李先生
4: 加油的，就是卫生啊，还有整个园区的那个干净整洁啊，还有那个工作人员维护秩序，这些方面都蛮好的。
0: 五一假期，广宁各大特色公园成为露营爱好者的聚集地，竹海公园、大浪洲、罗锅滨江公园各具特色。不少游客表示，在这里露营既能沉浸式感受竹海的壮阔与静谧，也能沉浸式体验竹乡生态之美。游客杨小姐
5: 风景呢是特别之好，又可以饮啦、食啦、玩啦，还有露营那些啦。
0: 广州游客何女士
6: 最近我觉得是山山水水吧，喜欢这个绿色，有七月份吧再会来。
0: 立足山水禀赋，肇庆持续深耕文旅加休闲融合发展，各景区提前优化配套服务，强化安全巡查与客流疏导，以优质生态环境和贴心便民服务持续擦亮文旅品牌。猫爪谷景区总经理梁雅玲
7: 做了个猫咖，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徒步路线升级改造，打造设了一个康养的项目，我们的餐的这个品类也在优化，为了我们的五一的客人做好服务。
0: 广东翡翠湾白天鹅温泉度假酒店总经理毕文学
8: 我们这里其实从五月一号到五月四号已经全部满房了，我们还做了一些户外的烧烤，我们也请了乐队，然后呢我们还会燃放烟花。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四月底，四会市一处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老粮仓完成升级改造，以下部粮仓青年社区的全新面貌在五一假期开门迎客，迅速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成为四会文旅消费的新热点。五一假期，园区内游人如织，洋溢着欢快的节日气氛。中心草坪上，音乐路演火热开唱，动感旋律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大家围坐聆听，拍照互动。二楼和三楼的观景平台上，市民随着节奏挥手应和，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而治愈。在文创展示区和艺术空间同样人气不减，游客或细细观赏，或打卡留影，沉浸式感受老建筑改造后的独特魅力。

0: 好去处，也为四惠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肇庆高新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的背景下，当许多同龄人涌向大城市追逐职场机会时，00后青年陶艺却选择扎根大望东华村。在这里，他将咖啡的醇香与泥土的芬芳交织，用劳动在古老的村落里写下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位于肇庆高新区龙湖社区的东华村拥有近400年历史。大学毕业后，陶艺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加入玉窑公司，从事乡村运营工作，并随项目来到东华村，开启了他的乡村跨界之旅。东华未来田园社区运营负责人陶艺：
2: 我从事乡村工作六年了，2021年通过校企合作，我进入玉窑公司实习，并参与了广东省市小园项目的建设。毕业后正式进入公司，也参与过很多乡村改造项目，看着一个个村子经过改造后焕发全新的生命力，让我很是触动。
0: 尽管已有多年项目经验，来到东华村后，陶艺依然不断突破自我，从空间设计到咖啡拉花，从农事耕种到新媒体运营，他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乡村杂家，成功地将一间老宅变为网红咖啡屋，将一片荒地变为生机勃勃的共享菜园，为东华村的文旅融合注入了青春活力。
2: 在这边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多事情做着做着就会了，在这里每一份努力都能看见实实在在的变化。通过努力，我们把村庄变景区，田园变公园，村民的家居环境越来越好，百姓的收入来源也更多了，村民的笑容，游客的点赞，都让我更多了一份坚持下去的决心。
0: 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如今的东华村已经成为高新区的热门打卡点，节假日里不少市民专程开车过来，喝一杯知青咖啡，摘一篮新鲜果蔬，再到村里走走。文旅融合的种子正在这里生根发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鼎湖区沙浦镇，有一个因香蕉而闻名的村落，黄布沙村。曾经这里只是一片普通的蕉林村落，如今它正凭借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悄然实现着美丽蝶变。走进黄布沙村，整洁的村道两旁，翠绿的蕉林随风摇曳。随着人居环境持续改善，黄布沙村逐步向产业和旅游发展延伸，不仅建设了香蕉博览园，打造集采摘体验、农耕研学等于一体的功能区，并发展生态采摘园等项目，让田园风光变成可游览、可体验的旅游资源。同时创新推行旅游公司加镇村加民宿的合作模式，发展民宿、月书吧等业态，带动乡村资源加快转化为发展动能。鼎湖区沙浦镇黄布沙村党支部书记主任梁锦波：
3: 最开始的是人居环境，然后是产业，然后到旅游。我们现在设备已经大部分的已经建成了，我们以后的都是走那个农业加旅游。我现在建设了有采摘园、浇地咖啡、民宿，都是跟旅游的配套的设施。
0: 随着业态不断丰富，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在浇地咖啡店内，浓郁的咖啡香与焦香交织在一起，店内推出的香蕉甜品和本土食材饮品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浇地咖啡主理人吴伟志：
4: 经过这几年百千万工程也好，乡村振兴也好，整条村都已经越来越多的这个慕名而来的游客。目前我们是在焦香拿铁，还有这个香蕉曲奇，还有香蕉司康，有柠檬茶，柠檬也都是村民种植的，我们采摘了就直接回来这边做柠檬茶。
0: 与此同时，生态采摘园等项目也在不断升级，拓展更多文旅功能，提升游客承载能力。黄浦沙采摘乐园老板梁朝坤：
5: 依家呢就总体个方向呢，就是喺采摘场嘅基础上呢，计划咗一个户外个营地啊、团建啊，我哋呢度会整个舞台啊，希望呢更多啲游客过嚟我哋呢条村啦，同埋咁样就会希望喺商业方面呢就会有少少提升啦。
0: 如今的黄浦沙村，旅游公司加镇村加民宿的合作。

0: 模式逐步落地，村内资源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香蕉特色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不仅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更让乡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黄浦沙村将继续沿着农文旅融合的道路稳步前行，让这片交相似异的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为响应国家好房子建设部署，满足群众对高品质住房的需求，近日肇庆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联合印发实施肇庆市推进好房子规划建设工作指引，试行期两年。此举标志着肇庆正式启动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品质跨越。2026年全市将率先打造10个示范项目，让市民尽早享受政策红利。近日，共青团中央公布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名单，其中肇庆籍医学专家梁文华、运动员莫佳蝶榜上有名。记者从团肇庆市委获悉，肇庆籍医学专家梁文华现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副院长。梁文华长期致力于肺癌早诊早治，在临床科研、技术攻关与社会服务中取得了一系列系统性、原创性成就。肇庆籍运动员莫佳蝶现为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运动员，日前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肇庆站，莫佳蝶在女子100米栏转型中以 13.08 秒夺冠，夺得该项目本赛季亚洲最好成绩。五一假期，肇庆辖区水上出行迎来客流高峰，肇庆海事局提前部署在港值守，采取节前全覆盖检查加假期常态化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守护西江、鹤江沿线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安全，全力筑牢平安渡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四日，五一假期第四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379.4万人次。国铁集团消息，四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多个区间五日尚有余票。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中国空间站工作超18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中国石油四日消息，塔里木沙漠公路光伏发电突破1500万度，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今年五一假期，受上游降水较少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水位回落，呈现出清流飞瀑的别样美景。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吴怡泽以18-17的总比分战胜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童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4日公布一份新地图，标明了由伊朗武装力量控制和管理的霍尔木兹海峡新区域范围。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随外经典。
5: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其后又推出过多张的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的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谁能明白我》。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我哋嘅担当是端砚刻刀，千年不遁，是制造湾区代码滚烫，是直播带货，坐龙珍收，是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彰显新生代的力量。五四新火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2: 你知不知道，春天其实很短，有时候错过了一朵花开的时间，就等于错过了整个季节的心情。畅行949，陪你将春天的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在路上。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回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向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钢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1: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五一期间，交通运输、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涉重区域安全风险较高，群众出行旅游较为集中，这些安全提示需牢记。一、安全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路况，合理规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杜绝酒驾、超速等违法行为，驾驶货车、拖拉机和三轮车时不得违法载人，坚决抵制乘坐超员客车、黑车。二、防汛避险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降水、强对流天气等预报预警，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落石等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学习掌握相应的应急避险知识，科学防范应对灾害性天气。三、景区安全要警惕玻璃栈道、吊桥、高空滑道等网红项目风险，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徒步行经陡峭地形时，注意脚下安全，不在马路中间、危险地段拍照，拍照时留意身后。四、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如遇突发情况，选择逃生通道，不成。

0: 乘坐电梯，听从安全提示，尽量避开人群，不凑热闹，不扎堆，不在人流中停下逆行，不贸然提鞋，弯腰捡东西，系鞋带，如不慎摔倒，双膝前屈，侧躺在地，护住胸腹，双手交叉，双肘向前护住头部。五、森林防火，在林区草原游玩，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六、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的畅通。如遇高层建筑发生火灾，保持镇静，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逃生。
1: 欢迎你锁定收听肇庆电台五一小长假 FM 92.9 FM 94.9 好音乐，

0: 爱急过。
1: 而家系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2: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少，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2: 战略上的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想不会后悔，不管春风怎样吹，不必在乎

0: 住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1: 北京时间4: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嘅一日。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949，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展。

0: 赵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农历3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休闲度假拉动节日消费；越来越好百千万专栏播出专稿；咖啡香里藏奋斗，菜园子里有青春；00后青年陶艺的乡村跨界故事；鼎湖区沙浦镇黄布沙村，交乡引客来，农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请到广东过五一。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五一假期，肇庆依托优质山水生态与多元文旅资源，各大景区人气高涨，山水观光、亲子休闲、生态度假受欢迎，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有效拉动假日消费活力。进入假期，星湖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记者在七星岩景区看到游人络绎不绝，游船的、看表演的、漫步赏景的，大家各有各的玩法。在鼎湖山景区、飞水潭、庆云寺、宝鼎园等景点，游人如织，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林飞瀑与青山绿水的自然之美。不少学生专程前来祈福许愿，
1: 想过来玩一下、那个顶，然后就是蝴蝶谷比较好看，我觉得挺清新的，很舒服。
2: 我是去年特意过来的，非常的清新，非常的优美。今年我是中考生嘛，然后我觉得这也可以做一个胜利的那个意思。
0: 随着景区客流接待量持续攀升，景区也持续加强人流疏导、安全巡查、环境保洁及便民服务，让游客度过安全舒心的五一假期。此外，端州区沿前云道建成投用，有效分流延伸了七星岩核心景区的客流，大量游客从单次观光转向深度休闲，拉动了住宿和餐饮消费，全面带动端州城区本地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扩容升级。今年五一假期前两天，沿前片区累计接待客流量突破5.6万人次。广州游客肖女士：
3: 嚟嘅话咧，就可以见到七个岩石都可以见到晒，就好开阔个视野啦。见到呢个绿化非常之好，同埋都好容易行啦，运到。
0: 据统计，假期前三天5月1日到3日，星湖风景区共接待游客约46.7万人次，其中七星岩、鼎湖山两景区23.1万人次，环星湖绿道、广场、公园游客约23.6万人次。除名山风光外，肇庆休闲度假业态亮点纷呈，高腰猫爪谷打造亲子游玩新场景，萌宠互动、鹈鹕飞行秀趣味十足。景区升级徒步路线，康养住宿与餐饮服务，以精细化保障提升游客体验。游客李先生：
4: 加油的就是卫生啊，还有整个园区的那个干净整洁啊，还有那个工作人员维护秩序，这些方面都蛮好的。
0: 五一假期，广宁各大特色公园成为露营爱好者的聚集地，竹海公园、大浪洲、罗锅滨江公园各具特色。不少游客表示，在这里露营既能沉浸式感受竹海的壮阔与静谧，也能沉浸式体验竹乡生态之美。游客杨小姐：
5: 风景呢是特别之好，又可以饮啦、食啦、玩啦，还有露营那些啦。
0: 广州游客何女士：
6: 最近我觉得是山山水水吧，喜欢这个绿色，有七月份吧再会来。
0: 立足山水禀赋，肇庆持续深耕文旅加休闲融合发展，各景区提前优化配套服务，强化安全巡查与客流疏导，以优质生态环境和贴心便民服务持续擦亮文旅品牌。

0: 抓谷景区总经理梁雅玲。
1: 做了个猫咖，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徒步路线正式改造，打中设了一个康养的项目，我们的餐的这个品类也在优化，为了我们的五一的客人做好服务。
0: 广东翡翠湾白天鹅温泉度假酒店总经理毕文学。
2: 我们这里其实从五月一号到五月四号已经全部满房了，我们还做了一些户外的烧烤，我们也请了乐队，然后呢我们还会燃放烟花。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四月底，四会市一处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老粮仓完成升级改造，以下部粮仓青年社区的全新面貌在五一假期开门迎客，迅速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成为四会文旅消费的新热点。五一假期园区内游人如织，洋溢着欢快的节日气氛。中心草坪上音乐路演火热开唱，动感旋律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大家围坐聆听拍照互动。二楼和三楼的观景平台上，市民随着节奏挥手应和，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而治愈。在文创展示区和艺术空间同样人气不减，游客或细细观赏，或打卡留影，沉浸式感受老建筑改造后的独特魅力。整座粮仓既流淌着浓浓的文艺气息，又充盈着温暖的生活烟火气。游客胡先生：
3: 五一假期过来下部粮仓这里玩，刚好有个路演活动，现场气氛好好，好不错。
0: 据了解，下部粮仓由旧厂房活化改造而来，在保留原有历史肌理的基础上，打造出一个集文化、艺术、休闲、社交于一体的青年友好型空间。五一期间，园区精心策划了以书换书、公益交流、草坪音乐路演、艺术绘画与石膏手作、非遗编绳体验、自然花艺插花等系列活动，每日都有新亮点，精准满足了不同群体的文化休闲需求。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4: 我们会持续的做好粮仓的这样的一个运营，把整个粮仓打造成为四会青年甚至大湾区青年都很喜欢的这样一个精神的港湾。
0: 老粮仓焕发新活力，新业态激活新人气，下部粮仓的焕新开业不仅为市民增添了一处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也为四会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肇庆高新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的背景下，当许多同龄人涌向大城市追逐职场机会时，00后青年陶艺却选择扎根大望东华村。在这里，他将咖啡的醇香与泥土的芬芳交织，用劳动在古老的村落里写下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位于肇庆高新区龙湖社区的东华村拥有近400年历史。大学毕业后，陶艺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加入玉窑公司，从事乡村运营工作，并随项目来到东华村，开启了他的乡村跨界之旅。东华未来田园社区运营负责人陶艺：
6: 我从事乡村工作6年了，2021年通过校企合作，我进入玉窑公司实习，并参与了广东省市小园项目的建设。毕业后正式进入公司，也参与过很多乡村改造项目，看着一个个村子经过改造后焕发全新的生命力，让我很是触动。
0: 尽管已有多年项目经验，来到东华村后，陶艺依然不断突破自我，从空间设计到咖啡拉花，从农事耕种到新媒体运营，他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乡村杂家，成功地将一间老宅变为网红咖啡屋，将一片荒地变为生机勃勃的共享菜园，为东华村的文旅融合注入了青春活力。
6: 在这边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多事情做着做着就会了，在这里每一份努力都能看见实实在在的变化。通过努力，我们把村庄变景区，田园变公园，村民的家居环境越来越好，百姓的收入来源也更多了，村民的笑容、游客的点赞都让我更多了一份坚持下去的决心。
0: 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如今的东华村已经成为高新区的热门打卡点，节假日里不少市民专程开车过来，喝一杯知青咖啡，摘一篮新鲜果蔬，再到村里走走。文旅融合的种子正在这里生根发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鼎湖区沙浦镇，有一个因香蕉而闻名的村落——黄布沙村。曾经， 这里只是一片普通的郊林村落，如今他正凭借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悄然实现着美丽蝶变。走进黄布沙村，整洁的村道两旁，翠绿的郊林随风摇曳。随着人居环境持续改善，黄布沙村逐步向产业和旅游发展延伸，不仅建设了香蕉博览园，打造集采摘体验、农耕研学等于一体的功能区，并发展生态采摘园等项目，让田园风光变成可游览、可体验的旅游资源。同时创新推行旅游公司加镇村加民宿的合作模式，发展民宿、月书吧等业态，带动乡村资源加快转化为发展动能。鼎湖区沙浦镇黄布沙村党支部书记、主任梁锦波：
7: 最开始的是人居环境，然后是产业，然后到旅游。我们现在设备已经大部分的已经建成了，我们以后的都是走那个农业加旅游。我现在建设了有采摘园、浇地咖啡、民宿，都是跟旅游的配套的设施。
0: 随着业态不断丰富，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在浇地咖啡

0: 柠檬茶。
1: 与此同时，生态采摘园等项目也在不断升级，拓展更多文旅功能，提升游客承载能力。黄浦沙采摘乐园老板梁朝坤：
0: 依家咧就总体个方向咧就系喺采摘场嘅基础上咧，计划咗一个户外个营地啊、团建啊，我哋呢度会整个舞台啊，希望咧吸引多啲游客过嚟我哋钓签啦，同埋咁样就会希望喺商业方面咧就会有少少增嗰个提升啦。
1: 如今的黄浦沙村，旅游公司加镇村加民宿的合作模式逐步落地，村内资源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香蕉特色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不仅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更让乡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黄浦沙村将继续沿着农文旅融合的道路稳步前行，让这片交相似意的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为响应国家好房子建设部署，满足群众对高品质住房的需求，近日肇庆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联合印发实施肇庆市推进好房子规划建设工作指引试行，试行期两年。此举标志着肇庆正式启动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品质跨越。2026年全市将率先打造十个示范项目，让市民尽早享受政策红利。近日，共青团中央公布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名单，其中肇庆籍医学专家梁文华、运动员莫佳蝶榜上有名。记者从团肇庆市委获悉，肇庆籍医学专家梁文华现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副院长。梁文华长期致力于肺癌早诊早治，在临床科研、技术攻关与社会服务中取得了一系列系统性、原创性成就。肇庆籍运动员莫佳蝶现为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运动员，日前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肇庆站，莫佳蝶在女子100米栏转型中以 13.08 秒夺冠，夺得该项目本赛季亚洲最好成绩。五一假期，肇庆辖区水上出行迎来客流高峰，肇庆海事局提前部署在港值守，采取节前全覆盖检查加假期常态化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守护西江、鹤江沿线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安全，全力筑牢平安渡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四日，五一假期第四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379.4万人次。国铁集团消息，四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多个区间五日尚有余票。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中国空间站工作超18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中国石油四日消息，塔里木沙漠公路光伏发电突破1500万度，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今年五一假期，受上游降水较少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水位回落，呈现出清流飞瀑的别样美景。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吴怡泽以18-17的总比分战胜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童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4日公布一份新地图，标明了由伊朗武装力量控制和管理的霍尔木兹海峡新区域范围。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

0: 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你知不知道
2: 春天
1: 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了一朵花开的时间，就等于错过了整个季节的心情。畅行949陪你将春天的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点，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的相遇都需要一点点运气和一点点对的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嘅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嘅，李主任。
2: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啦。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嘅，我记得啦。
2: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2: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3: 嗯，知道啦。
2: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

所有嘅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嘅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1: 早晨，早晨，咁啊7:36啦吓，咁啊嚟到咗咧就5月6日星期三啦，咁啊工作日嘅开始啦，咁啊欢迎大家呢个钟数咧继续锁定我哋 FM94.9 啦，咁啊摄影电台啊，咁啊继续咧就会有我哋咧就越战体坛嘅节目咧出现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啦吓。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
0: 用专业视角。
1: 咁啊当然啦，就喺呢一个嘅呢个假期当中啦，咁我相信大家咧都真系都经历咗咧就一个几精彩嘅假期啦。咁啊，精彩在于咧，就除咗话大家有假放之外咧，咁啊，仲有就系大家都喺呢个假期里边咧，咁啊，都真系睇到好多比赛啦。

啊吓，咁啊最近嘅咧就应该讲翻系琴日晚上嘅时间咧，就欧冠嘅比赛啦，吓咁啊亦都系进行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或者有冇留意啦吓。咁啊欧冠嘅赛事咧就琴日晚上亦都系上演咗一场咧非常之精彩嘅对决啦。咁啊讲紧咧就系阿仙奴对阵住咧就马体会嘅呢一场波啊。咁啊呢场波亦都系属于欧冠半决赛嘅第二回合啦。咁啊阿仙奴咧坐阵咧酋长球场啦就迎战咧就马体会嘅。咁啊最终阿仙奴咧就1-0战胜咗马体会，总分2-1，事隔20年咧，咁啊再次咧就杀入到咧就欧冠嘅决赛当中啊。咁啊，相当之唔容易。咁啊，当然对于好多阿仙奴嘅球迷嚟讲咧，咁啊真系非常之高兴啦。咁啊，因为今年咧有机会咧就英超冠军同埋咧就欧冠嘅冠军咧都收入囊中吓。咁啊，喺琴日晚上嘅时间啦，咁啊欧冠嘅半决赛咧就第二回合，阿仙奴主场对阵咧就马体会。咁上半场咧就沙卡破门咧就1-0咧就系将呢一个嘅领先嘅优势咧一直咧就带到去咧就系全场比赛结束嘅。沙卡嘅一个咧就系补射破门啦，咁亦都系咧就将呢个比分定格咗喺咧就1-0嘅。咁最终咧就系、是。我哋阿仙奴1-0战胜咧就马体会，咁啊亦都系总比分2-1咧就晋级到咧就系欧冠嘅决赛当中。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属于咧就事隔20年之后啦，事隔20年之后啊，阿仙奴咧就再次咧就杀入到欧冠嘅决赛嘅。咁啊对于好多阿仙奴嘅朋友，哇真系有啲过年嘅感觉啦吓。咁啊因为咧就喺英超嘅赛场咧。曼城咧就3-3啊，同对手打成平手，咁所以嘅话咧就亦都令到咧就阿仙奴嘅优势咧，即系嗰个领先嘅优势咧，慢慢地咧就扩大，咁所以咧今年真系有机会咧就双冠都有机会。好啦，咁啊，既然讲起足球，我哋继续关注埋咧就系 U17亚洲杯小组赛啊。咁啊 U17亚洲杯小组赛 B 组，中国男足咧就系挑战印尼嘅。最终就 U17 国足0-1就不敌印尼 U17 就无缘开门红。上半场就万项门前颠射造险，秦子牛出击化解单刀。另外下半场印尼头球破门就无效，但是就基努就推射绝杀的。去到第86分钟吓，咁我哋国足先系失波。86分钟，咁啊印尼咧就1-0战，领先咧就系国足 U17，咁啊所以咧就造成咗咧就呢一场波啦，咁啊定格嘅比分啊亦都系喺呢个0-1啦。咁啊最终印尼队咧就赢咗我哋中国 U17 啊。咁无缘咧就开门红啦，咁但系咧就我哋国足 U17 下一场嘅比赛将会喺5月10日嘅0点咧，就会对阵咧就日本 U17 嘅。咁啊，对于我哋国足 U17 嚟讲咧，其实都几困难下吓个赛程啊。咁啊，第一场未能够咧就获得胜利，第二场咧就要对阵咧就日本队。好啦，咁呢个咧就系琴日晚上时间咧，同大家值得分享嘅一啲足球嘅赛事啦。咁都要提醒大家啦吓，咁今个星期咧就粤 B A 嘅第7轮啦，门票咧已经系开启咗预约噶啦。2026年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咧就继续开打啦。咁第6轮咧就应该讲各支球队嘅交锋都相当之精彩啦。包括就我哋肇庆队咧，亦都喺4会嘅主场啊，就对阵中山队啦。咁呢场波唔知大家有冇睇啦吓？5月2日晚上进行嘅。咁最终咧就我哋肇庆队咧亦都系输波啦。咁确实咧就面对啲实力更加之强劲嘅中山队咧，我哋咧就真系冇乜办法啦。第一场，应该讲第一节嘅比赛里头咧，我哋嘅即系嗰个落后嘅差距啊太大啦。我哋亦都陷入咗一个得分荒，咁最终咧就我哋肇庆队亦都喺主场咧就失利啦，咁以呢个57-79咧就不敌中山队，咁其他嘅比分都同大家数数啦吓，西区嘅咁

0: 包括咧就湛江61-69就不敌广州，云浮88-86险胜江门队。咁啊，珠海队咧就80-82咧就输咗俾中山，输咗俾佛山队。咁啊，另外茂名队咧咁啊67-83咧，亦都系咧就不敌咧就阳江队。咦，咁啊，换言之，阳江队就两连胜噶啦。咁啊，另外咧就喺东区方面咧，就清远93-96就输咗俾汕头，潮州79-61赢咗梅州。咁啊，梅州啊都系六场连败啦。咁啊，惠州咧76-52咧，亦都系赢咗汕尾啊。揭阳79-83亦都系输咗俾东莞。哇！喺呢场波打到咧就系真系险败嘅啫，吓遗憾地咧就输咗俾东莞啫，东莞就险胜啫吓。咁啊，睇嚟揭阳队都展示咗咧就唔错嘅实力啊。咁啊，河源咧就96-84咧，亦都系赢咗韶关嘅。咁啊，呢个咧属于咧就系粤 B A 常规赛第六轮嘅一个赛况啦。第七轮嘅比赛嘅门票咧就已经系开启预约噶啦吓。琴日上午嘅时间10:00咧就粤 B A 第七轮嘅比赛咧已经开启预约噶啦。咁啊预约截止时间咧会去到今日晚上嘅10:00嘅。咁大家都不妨可以咧就打开手机，咁啊关注咧就系广东篮球粤 B A 嘅微信公众号，点击主页粤 B A 购票专栏，咁啊进行咧就系预约。我哋呢一场波继续都会喺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咧，就会系对阵咧就珠海队吓。咁啊呢场比赛咧就今日星期日嘅时间啦，5月10日啊，5月10日。咁啊呢一日咧，如果冇记错嘅话，应该系母亲节嚟嘅。系啦，母亲节嘅呢一日，咁啊喺我哋嘅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咧就会迎战咧就珠海队啊。咁啊珠海队听讲咧就上一场波输波啦。咁啊，遗憾地就输咗俾佛山啦吓。咁但系咧就其实听讲话喺呢一场比赛里头咧，珠海队亦都有唔少球员咧就伤退啊。咁啊，包括佢哋嘅后场嘅三支枪啦吓，包括谢威啊、蔡伟啊，咁啊都系因为受伤嘅原因咧。咁喺呢场波里头咧就都有一啲出场嘅情况嘅，咁所以嘅话咧就。对于我哋摄影队嚟讲，会唔会都系一个好消息呢？因为毕竟佢哋咧，珠海队真系都几依赖咧，就后场嘅三位球员嘅。我哋摄影队能唔能够趁佢病，系嘛咁啊？乜乜乜咧吓？咁起码即系能唔能够获得第一场嘅胜利呢？哇！我哋盼星星盼月亮，真系盼咗好耐啦。好啦，咁啊，跟住嚟咧就再同大家咧就系睇睇嗱，关于粤 B A 粤超咧吓，咁我哋嘅一啲最新嘅一啲信息啦，同埋咧就系打完咗呢一轮之后嘅一啲嘅情况啦。嗱，包括跟住嚟我哋粤 B A 会对阵咧就珠海，咁啊珠海嘅市民咧又可以获得我哋嘅一啲免门票嘅优惠咯。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希望我哋嘅节目都可以帮大家陪住大家一起开启活力的每一天啦。嗱，粤 B 第七轮嘅常规赛咧，就摄影队坐阵主场咧就迎战珠海队啦。咁啊，星湖旅游景区咧就继续推出咧就免票嘅优惠措施。5月6日，亦即今日开始至到5月15日，所有珠海市民凭有效身份证明可以免门票游览国家5A级嘅旅游景区。包括就七星岩顶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啦。免门票游览嘅时间咧就系早上8:00至到咧就系傍晚嘅6:00吓。快啲转发俾你嘅珠海嘅朋友吓。珠海嘅朋友可以咧就免票过嚟咧就系游玩啊！我哋嘅星湖旅游景区，喂，真系悭翻唔少钱噶。嗱，我觉得咧，即系我哋肇庆，即系好热情嘅，我哋好热情，宴请咧就系嚟自咧就八方嘅游客咁样啊。 每次在主场迎战不同的对手，相关的对手都能够获得呢，即是那个市民不需要你一定要过来看球，只要你来就可以了，你来就可以了，只要你是这个珠海的市民，凭有效的身份证明，你就可以免门票游览就是七星岩顶湖山和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喂，你三个景点去晒，你悭翻200多元的，是吧？你可以吃餐好的了。如果你一家大细嚟，唔单止系悭200多元，系悭200多元一个人，系嘛？嗱，所以话咧，真系你睇我哋肇庆几热情啊！嗱嗱林啦，话俾你嘅珠海嘅朋友听啦吓，叫佢哋喺呢个期间过嚟耍啦。五月六号，亦即今日开始，至到咧就5月15号啦，啱啦，系嘛？母亲节带埋咧就阿妈、阿嫲、阿婆，一起过嚟游下我哋嘅肇庆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吓，记得啦，转发俾你嘅珠海嘅朋友。好啦，啱先我哋讲咗咧就系粤 BA 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粤超嘅咧，咁啊其实咧就喺呢一轮咧亦都系相当之精彩嘅。咁啊，粤超咧就呢一轮咧就亦都适逢咧就呢个嘅五一假期啦吓。咁啊，点解我特登要讲呢个五一假期咧？咁因为咧就确实就五一嘅呢个假期里头，我哋咧咁啊，即系关注体育嘅朋友吓，无论系粤超定因为粤 B A 咧，都确实相当之精彩。特别是五月二号呢一日咧，晚上同时开波嘅，除咗粤超、粤 B A 系嘛，十几场嘅赛事一齐开波。包括我哋肇庆队啊，咁啊主场咧粤 B A 咧就对阵咧就中山，客场咧我哋肇庆队咧就去咗江门咧就踢，咁啊对阵江门嘅客场嘅比赛嘅。咁啊呢一场比赛咧就我哋肇庆作客去到江门咧，咁啊江门咧就作为咧就粤 B A 应该系粤超嘅第一场嘅赛事，都相当重视咧。咁喺开幕式嗰头咧就亦都揾到咗咧就江门姑爷陈百祥啊。阿 LEGO 啊，咁啊当然仲有咧就香港著名作词家咧就系向雪怀啊，咁啊都去到咧就系现场啦。咁啊比赛开波之后咧，双方嘅节奏咧就非常之快，攻防转换亦都系非常之迅速嘅。咁啊上半场去到第12分钟，江门队14号黎俊杰亦都利用角球嘅机会破门啊，为主队呢就首开纪录。去到第32分钟，江门队37号嘅秦灿啦吓，禁区内巧射再下一城。咁啊，江门队系以2-0结束上半场啊。咁啊，但系咧就全场比赛，其实我哋肇庆队机会更加之多。咁啊，因为我哋肇庆队嘅进攻咧非常之强劲。咁但系就因为运气嘅问题咧，就迟迟都未能够破门啊。去到第87分钟咧，就凭借24号嘅钟永鹏咧嘅入波咧就扳回一球。咁啊，不过咧就江门队入咗两个波之后咧就铁血防守，摆咗铁桶阵喺度。咁最终咧就守住咗个胜果，2-1，咁啊亦都系咧击败咗我哋肇庆，攞低咗主场嘅开门红啦。咁啊呢场波咧就确实非常之精彩啦。我哋肇庆队去到最后时刻都冇放弃，系嘛一路喺度咧就狂攻，但系咧就真系运气嘅问题啊。咁啊最终咧就喺客场咧就不敌江门队。当然我哋主教练黄友斌亦都讲到咧，其实踢客场系非常之难，踢客场同踢主场完全系两回事嚟嘅。所以嘅话咧，就佢哋客场有排山倒海嘅观众支持，系嘛？咁啊，再加之咁啊，亦都有一啲嘅队员咧就轮换啦，咁所以咧就算系咧就同第一场嘅比赛咧就阵容有少少咁多唔同嘅。咁但系咧就阿斌哥亦都讲到就话呢一支球队其实都有唔少嘅进步啊，咁啊踢得唔错噶啦，已经系。咁所以咧，期待咧就5月16号咧就翻到嚟我哋肇庆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咁啊亦都系咧就迎战云浮队嘅比赛里头，我哋能够咧就继续有好嘅表现啊！咁啊，云浮队咧就系我哋下一个对手啦。咁啊喺主场咧就对阵咧就珠海队嘅，咁啊亦都属于咧就系云浮嘅第一场粤超嘅赛事。 咁整场比赛咧就双方亦都系冇入波啦，咁啊打成平手啊，其中咧就有珠海队又获得咗一次咧就系、是、点球嘅机会啊，咁啊但系最终咧。

都系俾云浮队嘅门神梁浩健咧就判断准确，咁啊将个波就扑咗喺身下嘅，咁啊最终嘅双方0-0打成平手啦。咁啊另外咧就再睇埋其他嘅赛事，包括咧就深圳3-1击败揭阳啦，咁啊亦都系咧就成为咗粤超第一个帽子戏法啊。深圳8号嘅文家栋咧亦都系咧就。在22分钟、60分钟和80分钟就分别破门，亦都是个人上演帽子戏法，3-1战胜揭阳队。另外就其他的赛事，包括就汕头1-1和清远打成平手，还有就是梅州5-1大胜潮州，这个属于就粤超第二轮首日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咁去到第二日呢，粤超第二轮嘅第二日呢，咁如果冇记错应该係5月3号嘅呢一日呢，就真係大雨滂沱啦。大雨滂沱啊，嗰日呢就好多嘅赛事都喺雨中进行嘅，包括呢就茂名主场对湛江嘅呢一场波啦。咁最终茂名呢就主场1-3就不敌湛江队啊。另外就去到韶关对阵东莞的这场比赛，双方亦都是打成平手的。还有就汕尾2-1战胜河源，中山就主场0-0就逼平了广州队。这场波看了一下直播，哇，全场比赛都是受到雨水的影响的。但是这场波就确实中山队亦都是展现了不错的实力，咁啊，逼平咗咧就强大嘅广州队。咁啊，对于佢哋嚟讲，呢、這个一分咁啊，相当之满意啦，我相信啊。咁啊，另外咧，佛山同阳江队咧，亦都喺云秀山嘅体育场啦吓，三水啊，云秀山体育场啊。咁啊，呢度亦都系属于佛山队今日赛季嘅主场啦。咁啊，亦都属于咧就系佛山西甲嘅主场。咁啊，呢场波，佛山云秀山体育场咧，又可以话座无虚席。咁啊，最终比分都系定格咗喺0-0啊。咁啊，但系咧就其实双方喺场上边就大打对攻啊，雨中狂攻咗90分钟，但系比分都系定格0-0啊。咁啊，今个星期咧就冇粤超嘅比赛嘅，咁啊属于咧就粤超嘅一个咧就休整期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佢哋咧都可以唞一唞。咁啊，但系咧就下个星期，亦即系5月16号，咁啊，我哋将会迎嚟咧就粤超嘅第三轮嘅赛事。我哋肇庆队将会喺主场咧就对阵咧就云浮队啊。希望咧就我哋摄影队能够咧就继续发挥出色啦吓。预约购票就未有咁快嘅，未有咁快吓，但系咧就粤 BA 就已经开始啦。咁啊，粤 BA 大家都可以咧就预约购票噶啦。第七轮嘅门票会喺依家呢个钟数都开始预约紧嘅。咁啊，去到今日晚上嘅10点就截止嘅。感兴趣嘅朋友都可以咧继续关注广东篮球粤 BA 嘅微信公众号。咁啊，点击主页粤 BA 购票嘅专栏咧，就进行呢一个嘅购票嘅。先预约吓，先预约嗱。咁啊，提醒大家啦，呢、这个亦都系我哋肇庆队咧，就今个赛季最后一场嘅主场嘅比赛啦。最后一场嘅主场比赛啦，我哋已经连打咗3个主场啊。咁啊，虽然咧就未获一场嘅胜利，但系最感动嘅系咧，就每一场嘅比赛，特别是主场，我哋。肇庆嘅球迷都可以系表现得非常之唔错，可以话要用排山倒海去形容。我哋每一个主场嘅气氛都系非常之唔错，非常之好。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如果未睇主场睇过我哋肇庆队嘅比赛嘅球迷朋友，都不妨可以预约一下今个星期日喺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嘅呢一场咧就肇庆对阵珠海嘅比赛。接下来呢就包括第八轮第九轮呢，我哋肇庆队都係作客嘅。如果冇记错嘅话就先打阳江
再打茂名。咁我觉得我哋摄影队系咪应该定个目标呢？即系虽然而家就肯定出唔到线噶啦，咁但系咧，可唔可以定个目标就系话唔好垫底咧？嗱，茂名队咧就赢咗一场波嘅啫，到目前为止啊，跟住落嚟佢打嘅全部都系强队嚟噶啦。咁当然我哋肇庆都系其中一个对手啦吓。咁所以嘅话咧，就我哋肇庆队系咪应该要定个目标唔好垫底咧？系嘛？睇睇能唔能够搏一搏对珠海，然后再搏一搏对阳江，然后赢埋茂名咁样。哪怕珠海唔够搏，系嘛？你同阳江搏一搏，当然阳江都唔差喎，阳江两连胜喎。咁但系点都好啦，即系我觉得个目标调整一下，唔垫底系咪都可以接受呢？加油，肇庆队啊！

0: 咁啊，听住呢首我哋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嘅主题曲《越战越勇》咧，结束我哋今期嘅节目。今日同一时间咧，继续咧就喺清晨七点半至到八点钟，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体育方面嘅资讯。听日再见，拜拜。
1: 前两天，盐前片区累计接待客流量突破5.6万人次。广州游客肖女士
2: 嚟嘅话咧，就可以见到七个岩石都可以见到晒，就好开阔个视野啦。见到呢个绿化非常之好，同埋都好容易行啦，运到。
1: 据统计，假期前三天，5月1日到3日。星湖风景区共接待游客约46.7万人次，其中七星岩、鼎湖山两景区23.1万人次，环星湖绿道、广场、公园游客约23.6万人次。除名山风光外，肇庆休闲度假业态亮点纷呈，高腰猫爪谷打造亲子游玩新场景，萌宠互动、鹈鹕飞行秀趣味十足，景区升级徒步路线，康养住宿与餐饮服务，以精细化保障提升游客体验。游客李先生：
3: 加油的就是卫生啊，还有整个园区的那个干净整洁啊，还有那个工作人员维护秩序，这些方面都蛮好的。
1: 五一假期，广宁各大特色公园成为露营爱好者的聚集地，竹海公园、大浪洲、罗锅滨江公园各具特色。不少游客表示，在这里露营既能沉浸式感受竹海的壮阔与静谧，也能沉浸式体验竹乡生态之美。游客杨小姐：
4: 风景呢是特别之好，又可以饮啦、食啦、玩啦，还有露营那些啦。
1: 广州游客何女士：
5: 最近我觉得是山山水水吧，也喜欢这个绿色，有七月份吧再会来。
1: 立足山水禀赋，肇庆持续深耕文旅加休闲融合发展，各景区提前优化配套服务，强化安全巡查与客流疏导，以优质生态环境和贴心便民服务持续擦亮文旅品牌。猫爪谷景区总经理梁雅玲：
6: 做了个猫咖，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徒步路线升级改造，打成设了一个康养的项目，我们的餐的这个品类也在优化，为了我们的五一的客人做好服务。
1: 广东翡翠湾白天鹅温泉度假酒店总经理毕文学：
7: 我们这里其实从5月1日到5月4日已经全部满房了，我们还做了一些户外的烧烤，我们也请了乐队，然后呢我们还会燃